0: 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络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1: 其中提出，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岗位招录，确保八月底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开发力度。
0: 住建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1: 住建部消息，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0: 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监测区域生态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我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进展顺利，截至今年4月底，整体推进有力有序，落地渐行见效，有力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在促进就业方面，我省实施促进就业行动，为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8.78万人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31亿元，推动实现残疾人较高质量就业，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479人次。
1: 围绕社会保障，我省加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11个，农村幸福院23个，对60个公建公营农村敬老院给予补助。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监测对象参加基本医保参保率99%以上。
0: 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完成11间中小学教室光环境改造，根据在校午休学生数量、教室面积、温控条件等实际情况，结合学生年龄、性别、睡眠习惯等，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1400多套，实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新增普通高中学位约4万个。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我市持续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结合治本攻坚3年行动，组织开展打非治违工作，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燃气、危化、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严打无证经营、超范围生产、违规作业、隐患不报、转包挂靠、非法储运等典型非法违法行为。
0: 自今年3月份以来，全市共检查企业9093家，排查问题隐患9003项，已整改8183项，排查重大隐患939项，发现各类违法违规行为534处，立案调查303个，行政处罚481万元，行政拘留32人，追究刑事责任5人，责令停产整顿13家，关闭取缔3家，曝光约谈联合惩戒169家，一案双罚25次。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每个末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好，那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看起来呢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各就位，预备。
1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看完余华老师和 Tim 的这场专访，一场青年人与文学长者的轻松对谈，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高深的理论，平淡闲聊之间却治愈了无数当代人的精神内耗。以往我们印象里的文坛作家总是严肃且有距离感，可镜头下的余华老师幽默豁达，通透又真诚，褪去了所有光环，像一位温和通透的长辈娓娓道来人生的道理。聊起奔赴远方与理想，年轻人向往奔赴火星，追逐遥远又宏大的目标，而余华老师却清醒坦言，比起遥远未知的星际，他更贪恋人间烟火，只想安稳留在当下。这句话也点醒了我们，不必一味追逐遥不可及的虚妄远方，珍惜眼前平凡安稳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整场访谈最出圈也是最治愈的，莫过于他提出的草台班子人生观。他坦言，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筹备好的，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行，我们总是习惯性焦虑，纠结自己不够优秀，害怕犯错，不甘平庸，不停地和自己较劲。可事实上，人生本就没有万全的准备，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普通人笨拙前行也自有光芒。除此之外，他通透道出处世之道，利他即是利己，心怀善意待人，终究会收获内心的安宁。也劝解疲惫的成年人，不必时刻紧绷自己，学会适度放松和生活和解，不必一直强迫自己奔赴前路。短短一场对话，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智慧。身处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追赶，总在内耗，其实不必焦虑平凡，不必强迫自己完美，接纳不完美，放慢脚步，从容生活，认真感受当下，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

0: 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的20到32度，18到31度，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顺畅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开车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0: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一零七点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 好的，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高考呢还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在一些这个考点的周边呢是不允许鸣笛的啊，那同时呢考点周边的道路呢也是有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要提前的去规划好我们的这个行程路线啊，在经过这些考点的周边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记得哈，不要去鸣笛。好的，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公安部交管局啊，最近呢发布了一个警示，怎么回事呢？最近啊，湖北、辽宁还有贵州、广西、河南等地啊，接连发生多起群死群伤事故事件，均涉及面包车、超员、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这种严重的违法，需要引起大家的警醒和警示。一起来了解，4月26号的18时52分，在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六神山林区防火救援通道发生一起农用三轮车啊翻坠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这辆农用三轮车呢核载1人，但是呢却带了9个人，应该就是那个车斗里面哈。那5月3号的57分许，一辆严重超员的福特全顺牌面包车，核载6人，实载22人，乘车呢均为采摘蓝莓的务工人员，沿着他们当地的201国道由西向东行驶到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黄土坎镇的石灰窑村的一处右转弯下坡路段的时候，因为雨天路滑，严重超速失控甩尾，和道边的树木相撞，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5月5号的13时57分许，一辆三轮摩托车啊，核载1人，实载7人。啊，那成员呢都是参加完婚宴之后返回的同村人员，在经过他们当地的一个乡道啊这个弯坡路段的时候，因为车辆的载荷过重，制动效能呢是严重下降，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车速，产生了侧翻，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此外呢，在5月16号的晚上8点多，广西河池市环江县发生了一起过桥皮卡车，核载5人，实载16人，啊，那成员呢都是从事油茶林套种红薯作业的务工人员，坠河事件造成10人死亡。5月28号的20时40分许，一辆涉嫌非法营运、非法改装、疲劳驾驶的严重超员车，上汽大通牌的面包车，核载9人，实载16人，乘客呢大多数是在杭州务工的人员啊，沿着这个沪陕高速由东向西行驶到河南省的南阳市的某个县的镇的附近的时候，追尾了前方一辆疲劳驾驶超低速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造成13人死亡3人受伤。说到了那么多让人痛心的交通事故啊，也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群死群伤的一些交通事故，所以说从中呢也是能够得到一些警示和警醒的。面包车、超员载客还有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危害呢是比较多的，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群死群伤，特别是啊目前呢也是夏收夏种的这个期间啊，夏收已经全面结束了啊，那夏种呢也是已经开始了夏播，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道路当中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啊，包括农村地区的一些农用三轮车，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的有一些带斗的这个车啊，那也不能够随便的去啊，说本来它是合在1个人， 那你说我后面兜里坐三四个、五六个、七八个，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案例当中还有坐九个的，都是比较危险的。那农村地区呢，夏收夏种繁忙啊，务农务工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增多了，集中出行的需求是比较大，像超员载客啊、违法载人风险是比较高的。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就提示说了，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朋友，切记出行安全最重要，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或者说其他的农用车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的车辆。那广大驾驶人呢，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自去加装一些座位。那雨天行车呢，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夜间行车呢，要集中精力，充分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另外像一些农场啊、种植大户、采摘园，还有养殖场、工厂工地、园林绿化，一些务工务农用人单位，要了解员工和零工上下班交通出行方式，对乘车的员工和零工呢，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对接送员工和零工的驾驶人呢，要提醒遵规守法，不要超员载客、违法载人。啊，这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这样一个提示，在前几天的时候啊，那所以说这些交通事故案例从中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啊警示和警醒。
0: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
3: 随身
7: 物品。
3: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9:16，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那两路热线的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您刷新此刻城区路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也都是比较的顺畅的。各位驾驶员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现在呢正处于毕业季，那很多人呢我也看到了在网上发的一些怀念自己高中的视频。相信各位朋友最近在抖音当中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当中也看到了许多。包括我自己，我也刷到了我的一些同学啊，真的是很巧，就是他发个这个你高中的定位啊，然后带一些这个怀念的这个图片啊，或者说音乐，你就会刷到很多。而且你刷一次之后呢，他会根据你的这个喜好程度这个算法来进行推荐。毕业季的时候呢，很多这个朋友呢都比较的怀念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事儿，5月18号的10点20分，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在合肥市肥东县桥头集路啊，快速路的入口的地方，车流啊是川流不息啊，就是他们这个路呢就是高架啊，快速路城市高架，有一名少年呢是独自乘坐轮椅，沿着匝道边缘缓慢的前行。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在合肥上这个高架的话，这个快速路走得特别快啊，它这个车速可以到80吧啊，那小小的身影呢在这个疾驰的车流当中显得是格外的单薄。当时啊，肥东县的公安局交管大队的铁骑队员啊，他正在路面执勤巡逻，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啊，就拉响警惕，迅速把这个警用摩托车啊停在这名少年的前方，作为警示的这样的一个屏障。随后呢快步上前去问一下这个孩子的情况，什么情况呀，是走错路了还是什么呀，对吧。那原来呢这名少年啊因为身体患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学校了，那毕业季啊即将到来，非常想念班里的同学，一心的想去学校，想和大家呢好好道个别。但是呢家人考虑到他术后呢是需要休养的，担心外出会影响恢复，于是就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是没想到少年心里啊放不下这个念头，趁着家里人不注意，独自乘坐轮椅悄悄出了门，但是呢不慎拐入了快速路的进行路段，身边啊是飞驰而过的车辆啊，你说往后退吧我咋退啊，这也没有倒车对吧，啊，也不能倒车，如果你再掉个头的话，这个车更危险了，逆行，对吧？啊，那身边呢都是这个车辆，进退两难，也非常害怕，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那听完这个少年的话呢，这个铁骑队员呢心里也是一酸，啊，就蹲下身子来，就认真的去安抚孩子的情绪，啊，说这个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啊，这个我来送你，你来选择一个路线，是送你回家，还是把你送到学校，你自己选一下啊。那他犹豫了片刻之后呢，最后决定还是先回家啊。考虑到少年行动不便，那铁骑队员呢就把他推到了安全地带，同时呢呼叫附近的执勤警车前来支援，随后呢小心翼翼地把他从轮椅上轻轻抱起，稳稳地安置在警车后座当中啊，同时呢把他的轮椅给他折叠啊，放到了后备箱。那最终呢这名少年也是平安的送回了家。视频发出来之后呢，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就深深被触动了。有网友说啊，他说这个他非常珍惜同学友谊啊，这固然重要，但是安全呢更重要。他说幸好这个警察叔叔啊发现的早。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这个看一些细节，说这个警

0: 警察呢和这个同学啊蹲着去商量去哪儿，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细心的人啊，必须要给他点赞啊。那相信呢这名同学在不久的以后也能够健健康康的走进校园啊，亲口对同学们说一声好久不见。当然啊，如果说是高中毕业班的话，这两天正在高考，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啊，还是能够在一块聚一聚的啊。好的，我们的这个两路热线呢，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个时候在城区建安路上，这是和养生大道的交口，在建安路上，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是出现了增加，有一些拥堵，提醒大家从这里通过的话呢，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1: 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课，我们请来了汽车总动员的主角闪电麦坤，给大家讲如何安全乘坐校车。
3: 嗨，我是麦坤。同学们坐校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要乖乖地待在指定的安全区等车，不能在路边打闹，车到了要停稳后再排队上车，不能拥挤。
2: 对，那上车后要注意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系好安全带，还有不要在座位上大声喧哗，以免分散司机的注意力，也不要在车上吃东西，不然一个急刹车容易呛到气管里。
2: 大家记住，以后不要在校车上吃早餐。
3: 最后提醒大家，校车又高又大，可没我苗条，司机的视觉盲区也比较大，所以千万别站在校车边上，尤其是车后面，以免倒车的时候被撞。
4: 提醒您，等候校车别打闹，安全乘车最重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传统。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那么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其实作为这个驾驶的新手，像我就会就可能算是定义一个新手吧。
0: 嗯，
1: 就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许多这个有经验的老司机啊，在调整座椅的时候会将座椅往后调一点。
0: 嗯，
1: 你是否曾经对此也感到困惑呢？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团哈，为你解释一下这些老车主老司机为什么喜欢这样调座位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更好的视线和观察力，把座椅往后调呢，可以使司机的视线更高更远，在驾驶的过程中呢，提前观察到前方的路况和交通状况，对于驾驶安全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通过把座椅往后调，司机的视线能够更好的越过车辆的前部，提前发现一些潜在的危险和障碍物，从而呢做出更及时的反应。那这对于长途驾驶或者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是尤为重要的。
1: 嗯，第二点就是减轻颈部和背部的压力哈。驾驶过程当中呢，司机的头部和颈部哈需要保持直立，以便清晰地看到前方。如果座椅过于靠前，就可能会导致颈部和背部弯曲过度，长时间下来就容易引起疲劳和不适。将座位往后调，其实是可以减轻颈部和背部的压力的，让司机朋友更好的、更舒适的驾驶，同时呢，也减少因为长时间驾驶而导致的背部疼痛等等一些问题。
0: 第三个就是提高操作的舒适度，在驾驶过程中，司机的手呢需要频繁的操作方向盘和其他车辆的控制装置。如果座椅过于靠前的话呢，可能会限制手臂的活动范围，导致操作不灵活或者说不舒服。把座椅往后调，可以让司机的手臂呢得到更好的伸展空间，提高操作的舒适度和灵活性，这样能够减少驾驶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操作不舒服而分散注意力的情况，让司机呢更加专注于道路和交通的情况。
1: 嗯，第四点就是适应不同的驾驶需求，不同的驾驶需求可能需要不同的座椅位置哈。比如在高速公路上长时间行驶的时候，将座椅往后调，可以提供更好的视线和观察的范围。在城市交通当中呢，座椅靠前一些可能更有利于短距离的起步和停车操作，因此呢，老司机们会根据不同的驾驶需求和路况来灵活地调整座椅的位置以适应不同的这个驾驶的环境。
0: 第五个呢，就是便于刹车操作。座椅往后调啊，可以便于驾驶员进行刹车的操作。在紧急情况之下呢，刹车成为了至关重要的操作。如果说座椅过于靠前，

0: 那您的腿部空间呢会受到限制，导致踩刹车的力度和速度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座椅往后调可以让驾驶员的腿部得到充分的伸展，更快速更有效的踩下刹车，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1: 第六点是提高身体的舒适度哈，除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点原因之外，你像座椅往后调还可以提高驾驶员的身体舒适度。在长时间的驾驶过程当中，如果座椅过于的靠前，就容易造成腰部的疲劳和不适。而座椅往后调的话，可以让腰部得到更好的一个支撑，提高驾驶的舒适度，减少疲劳感。此外呢，座椅往后调还可以让驾驶员更加的轻松地坐在座位上，减轻身体压力，避免长时间驾驶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
0: 座椅往后调对于驾驶员来说呢，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它可以提高视野的开阔度，减轻颈部的压力，便于刹车操作，以及提高身体的舒适度。所以说，像新手上路呢，应该注意调整自己的座椅位置，模仿老司机的坐姿，来提高我们的驾驶安全性。
1: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座椅往后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在某些特定场景下，例如进行倒车操作，或者是需要使用车内的储物空间的时候，靠前的座椅位置可能更加方便哈。因此呢，驾驶员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去调整您的座椅位置，以确保驾驶安全和您的舒适度。
0: 正确的座椅位置呢，对于安全驾驶非常重要。通过调整座椅位置，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驾驶体验和安全性。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帮助新手司机更好地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提高驾驶技能和安全性。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好的，继续来说车哈。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六月份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今天是6月9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过去的几天里已经上市的8款新车，看一看哪款车型能够成为爆款。
1: 嗯，是的，我们首先推荐的是6月1号上市的改款的凯迪拉克的 iQ 锐歌，锐歌V。这款车它是限量124台的一个性能猛兽哈，售价是39.99万，车型数量是一款，就是一款车型。
0: 哎，那为了纪念凯迪拉克品牌创立124周年 ，iQ 锐歌以限量124台的形式呢正式上市。这款车是凯迪拉克 V 系列首款量产纯电 SUV， 也是目前凯迪拉克在国内加速最快的量产车型。
1: 嗯，这款车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013、1977、1627，轴距是3094。新车也是提供专属的流光幻影哑光车漆，换装了全套的 V 系列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包括大尺寸的低阻破风前唇和侧翼的导流板，以及风刃尾部扩散器，还有带有这。

0: 这个高位制动灯的一个扰流尾翼哈，它的轮胎规格也是275/45R21，
1: 内饰采用专属的夜空带蓝主题配色，配备了33英寸的迷你 LED 的曲面连屏，分辨率呢是8960×1320，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155芯片，支持 CarPlay 互联，音响系统呢是23扬声器的 AKG 的音响，那不仅支持杜比全景声，还拥有 V 系列的专属调音声浪。此外呢，新车还配备了前排可调节的侧翼支撑的运动座椅，这个是带加热通风的按摩记忆，那这个椅背呢绣有它这个标识和专属的竞速仪表定制化的 UI 界面。
0: 那动力化搭载了基于这个奥特平台打造的碳化硅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系统综合的峰值功率是465千瓦，峰值扭矩是达到了863牛米，零百加速每小时是3.3秒。电池方面的话，配备95.7千瓦时的时代上汽3元锂电池组 ，CLTC 工况下综合里程是600公里，支持150千瓦的直流快充。20%到80%充电只需要30分钟，底盘采用的是前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结构，配合 V 专属的调校的这个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操控性哈还是很不错的。
1: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6月1号上市风云 A8L， 新增了132公里标准型。这款车的价格呢是12.99万到14.99万，售价呢官方指导价是12.99万，车型的数量是一款。在6月1号的时候，奇瑞风云 A8L 正式推出了全新的 1.5L GDI 132公里标准型，外观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前脸采用大尺寸的多边形进气格栅，配备了全新的发光 logo。 此外呢，新车还提供了青竹灰、金钻灰以及珍珠白、石墨黑4种车漆颜色可以选择。
0: 尺寸维持不变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790、1843、1487，轴距的话是2790毫米。车内配备15.6英寸的 2.5K 悬浮式中控屏和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155座舱芯片，支持华为苹果手机互联，配置方面的话呢，标配的是10安全气囊540度，全景影像以及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
1: 动力方面搭载了 1.5L GDI 自然吸气混动专用发动机，加鲲鹏 CDM5.0 无级 DHT 混动变速箱，加前置永磁同步电机。发动机的最大的功率75千瓦，峰值扭矩125牛米，驱动电机最大的功率150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系统综合功率225千瓦，综合扭矩435牛米。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132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 WLTC 的亏电油耗每百公里4.55升，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结构。
0: 继续介绍的这款车是熊猫勇士版，官方的指导价是5.09万，限时补贴价4.39万，有一款车型哈，其实也是在6一儿童节当天的时候，吉利熊猫家族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就是熊猫勇士版。这款车也是延续了熊猫家族标志性的一个方盒子的造型，提供去开黑、好青年、好年轻啊，然后够坦白、绝对诚、不焦虑5种的外观颜色可以选择。车身尺寸是3150、1540、1685毫米，轴距的话是2015毫米。
1: 车内呢采用了双幅多功能方向盘，配备9.2英寸的液晶仪表和8英寸的中控屏，支持倒车影像、手机互联及远程控制。座椅呢是皮质和织物拼接的材质，采用了4座布局，后排座椅支持50:50的比例放倒。
0: 在配置方面的话呢，新车标配的是这个 ESP 车身稳定系统以及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电子防翻滚系统，还有这个陡坡缓降以及制动辅助功能。
1: 动力搭载了后置单电机，总功率30千瓦，总扭矩110牛米。电池方面，配备了宁德时代17.03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210公里，支持22千瓦的直流快充，30%到80%的电量呢，仅仅只需要半个小时。
0: 那么继续推荐的是6月2号上市的这个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官方指导价是12.99到14.49万元，上市的限时价是10.69到12.19万。车型有两款哈、豪华版和这个猎鹰500版。
1: 在2026年的环塔拉力赛收官之际，奇瑞呢正式推出了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版。外观上，这款车提供了齿刃点阵和钻齿钻裂风齿钻裂两种前格栅的样式，搭配了19英寸的竹风轮毂。车尾呢是保留了贯穿式的尾灯，新增的智驾小蓝灯位于后视镜转向灯的位置，用于提示车辆的智驾状态。
0: 是的，尺寸方面的话呢，豪华版车型长宽高分别是4705、1860、1747，猎鹰500版车型的长宽高分别是4688、1860、1747，两款车型的轴距都是2710毫米。车内呢是采用的云吸环抱式的设计，浅棕色配色，这个搭配木纹饰板以及64色氛围灯，整车的软包面积相较现款是有所提升的。配备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搭载高通8255车规的硅级的一个芯片。
1: 配置方面，安全气囊从现款的7个升级为9个，新增后排侧气囊，全系标配540度全景影像及 L2级的驾驶辅助系统。猎鹰500版呢，还搭载了猎鹰500智驾系统，内置高通8620的智驾芯片，支持高速 NOA 智能领航和 APA 自动泊车功能。
0: 动力的话是搭载奇瑞自主研发的鲲鹏 1.6T GDI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47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WLTC 综合油耗是100公里7.2升。底盘方面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结构，配备双液压悬置。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五款车是6月2号上市的瑞虎8 Pro 非凡冠军豪华版。这款车的售价呢，官方指导价是129,900，上市的限时价是101,900，车型的数量是一款豪华版。
0: 与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版一同上市的还有瑞虎8 Pro 非凡冠军版。这款车它定位的是5+27座家庭 SUV， 长宽高分别是4745、1860和1745毫米，轴距是2710毫米。
1: 车内配有双12.3英寸的显示屏，搭载了高通8155座舱处理器，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功能，搭载了50瓦的无线充电，索尼8扬声器，以及前排座椅加热电动调节，还有双温区的自动空调、全景天窗、记忆自动尾门、电动尾门，还有 L2 的辅助驾驶加540度全景透明底盘。
0: 动力与瑞虎8 Plus 非凡冠军版是相同的，搭载的是鲲鹏 1.6T GDI 发动机，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最大功率是147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WLTC 的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7.2升。底盘呢，同样是采用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架结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款车是6月3号上市的领克 EMP 家族三车同步上新。这款车呢是2026款领克07 EMP 200超长续航 Ultra 碳纤维尾翼版，官方指导价呢是18.58万，六月限时专享价是16.98万，新增数量呢是一款新增的车型。
0: 在6月3号，领克07 EMP 正式推出了2000超长续航的碳纤维尾翼版。这款新增车型是领克07 EMP 车系的顶配版本了。它的外观也是延续了加。

0: 组式的设计语言，然后标配全套猎风性能的套件，包括前唇、侧唇、后唇扰流件和真干式的碳纤维尾翼，提供极光、银状黑顶、极夜黑两种专属车漆颜色。
1: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听一首经典歌曲，来自任贤齐《心太软》，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关注本市新闻资讯。我市已全面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月专项活动，为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本次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将集中开展打非治伪专项行动，以铁腕整治手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亳州文旅推出2026年考生专属文旅惠民福利，6月19号到6月21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或身份证，可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抟庙八大核心人文景区。6月10号到6月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体验特色国防研学内容。暑期将至，备受关注的亳州海洋馆建设以来传来了好消息。目前馆内核心项目海底隧道注水作业正有序推进，整个场馆将于今年的7月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届时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深海漫步的奇妙感觉。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医院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设置泌乳腺等核心的专科12个，拥有高水平医护人员101人，首批选派浙江省肿瘤医院10名顶尖医疗专家常驻，落户8个专家工作站，可提供肿瘤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周期服务。
1: 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每个暑秋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20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 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滨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倒是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 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 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
1: 谢谢，感谢我们的很多的网友的关注啊，尤其是通过我们调频 FM 107.2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以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参与互动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的网友，欢迎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进群之后呢，就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每天都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
1: 在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一段，这个有一首歌叫这个麒麟的早安是吧？那一段，我觉得你可以演绎一下。
0: 哦、是是是是、
1: 我要带上我的白造型，对。我是不行啊，下一次永杰给大家来一个单个 solo 啊。
0: 哎，这是说属于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快嘴是吧？
1: 对，特别快，跟板儿一样，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身上摆造型。
0: 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上山上摆造型。
1: 啊，带着我跟李科还有这个蒙娜一起啊，拉着雪瑞，我们四个。
0: 对，
1: 一拖。
0: 行了，那个朋友们啊，今天呢到了
1: 开心时刻，
0: 说话的时候了。
1: 大家开心是在下班路上，我们开心是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了。
0: 对，
1: 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台抖音号下方奇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啊、感谢感谢送出的这个这什么算支持对不对？好，不用送啊，我们官方账号不用送啊，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小加号，关注一下我们账号。下一次呢，有任何的我们的本地资讯也好啊，包括大家关心的大事小情，我们都会给大家推送视频，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啊，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出去。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比送任何的礼物都让我们开心。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要去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吧？
1: 那今天给大家聊什么呢？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会掐点吗，朋友？你是怎么改掉这个习惯的？真是，哎呀，很多很多朋友，因为我以前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掐点圣人叫，就是你达到一定功力的时候，你看我们会俗说嘛，
1: 功力
0: 啊，这个叫
1: 先运功，
0: 掐点，
1: 然后开始，
0: 你怎么老掐点了？然后呢，后面就开始了，掐点王。啊，是吧？
1: 看向我，他默默看向我，
0: 不，
1: 你怎么老掐点？掐点王，灵魂。二连问 double K，
0: 然后要掐点王下面掐点大师，是吧？
1: 哦，大师级别了。
0: 对，掐点大师后面就是掐点圣人，就是
1: 掐点圣人。
0: 对，这点掐
1: 圣贤，贤啊，
0: 这就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老爱开这种玩笑，因为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可能就是几分几秒的算。
1: 就是我们是什么呢？在我们播出当中啊，有一个点，可能很多的网友朋友不是那么的知道，就是我们广播节目啊，如果说是停播六秒，就是六秒我们呼吸。没有声音没有音乐的情况算我们播出事故。
0: 我们再试一下呗。
1: 哦、no
0: 可不敢可不敢，
1: 这是印在我们这个广播人印记当中的，就是这到六秒我们就会打冷战机灵、哎、啊，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对时间的把控啊会比较的精准，或者说是我们也喜欢掐点、我老害怕这个过了六秒就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故遏制在摇篮当中、
0: 哎、对啊。所以说呢，有的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掐点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这个不好的习惯你是咋改的呢？
1: 哎，这个习惯啊，发现好习惯很难形成，坏习惯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习惯，那改就是难于上青天。
0: 怎么讲？这个、
1: 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
0: 他说现在爱心送好的运力很充足啊，刚刚送完一位同学，再回去学校中没人了。
1: 大家效率都极高，是不是？
0: 很正常，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组织了很多的这个车队朋友们，他们有的是一对一的，有的离得远的有一对一，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做这个。

0: 前期和后期的服务的啊，特别特别的多。
1: 就是我们的安排比较妥当，也就是说无论是前期服务、后期服务，还是说我们的后勤保障，包括爱心送烤的团队，我们大家都各司其职，并且游刃有余，非常好。
0: 已经你说，
1: 就是说到爱心送烤，我今天就会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永杰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嘛，说我们的爱心送烤即将启动，那现在呢正在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正在为大家服务当中啊，就会想到的就是你看我们前两天有个采访，让我蛮有感触的，就是以前我是被大家爱心送烤的那一批人，现在五年后我变成了爱心送烤的司机，身份的一个转变。就是你会感慨说啊，我们一年又一年的接力，它的点在哪里？也许就是这种接力，它算不上一种传承，但是是我们爱心接力的一种呈现，你就会觉得挺好的，就觉得小我当中会有大家的那种感觉啊。当然爱心送烤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另外一种反观，会觉得哎呀每年都送，哎呀就像刚刚他抱怨的一样，就是愿力很充足，是一种很好的说法。会也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抱怨的声音，例如说啊，你们不烦吗？不厌其烦。就例如说我们在很小的事情当中其实也会找到他的乐趣，例如说就我们每年都会想，还真的会有人丢准考证吗？还真的会有人迟到吗？哎，还真的会有。
0: 有这有点小糊涂蛋，这是小糊涂虫，这是
1: 启动之前永杰就说了，他说就是有那些迟到的，就是当时哈真的是不以为然，就觉得哎这些小糊涂蛋呀，这些小糊涂虫啊，真让人又爱又恨。
0: 对，
1: 然后例如说我们今天就采访了一个，对不对？
0: 我一点都不爱啊。我就只有恨。这干嘛了？这是
1: 你们干嘛呢？身份证都能忘到早餐店干嘛呢？吃个早餐都能迟到。
0: 我现在已经这个角色转变了。我以前我还觉得我是个年轻人，我看到他们没进考场，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替他们揪心，现在呢当了爸爸之后呢，这个年龄上去之后呢，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看法。现在我看高中生大学生都是小孩子，
1: 完了代沟出现了。
0: 你这是有点让人愁得慌，知道吗？人生关键时刻他搞这事儿，真是。
1: 对，然后你们之间现在有一道沟叫鸿沟，
0: 对
1: 不可跨越的代沟，
0: 三岁一代沟。
1: 真可怕，真的是啊。就是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你们可以点开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位网友他在吃早餐，也不是网友，就是考生，对吧？高三的考生，他在吃早餐，把他身份证落到了他的早餐店，那铁骑第一时间给他送到了，并且把他安全员送到了考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迟到了，然后我们接到铁骑接到调度之后呢，就把他准时的快速的送到了考场门口。因为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就又笑，然后呢又觉得可气的慌。然后包括现在永杰说我们转变身份之后有一点就是恨
0: 恨铁不成钢。
1: 对啊，就我们会觉得哎，到底什么事儿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事儿忘了，身份证都能忘了拿，你可以去吃早餐，你怎么身份证可以忘在早餐店呢？对不对？
0: 迟到这回事啊，就是我人生当中发生过几次，为数不多的几次啊。然后呢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啊就是自己记性不好。而且呢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啊人他一旦到了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先说我的哈，我有一次会议迟到。对，会议迟到。当时呢我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会议的通知呢在那件事情当中突然出现了，我没有及时回复。然后呢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复的，过了10分钟20分钟，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事情又被另一个事情给盖掉了，所以就产生了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把这个会迟到了给搞错了，就压根儿就有的时候甚至就我感觉就没发生过这事儿，知道吗？还有一种呢就是太过于紧张了。朋友们，这事儿啊就我给大家多唠唠。我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什么事儿啊，我得好长时间我得记住它。我越记呢我越羞羞。
1: 然后它有两大点啊。第一呢就是没放心上。因为他这个事儿他没回复，对吧？他首先他没放心上。
0: 对。
1: 那第二点就是他太放心上了。
0: 哎。
1: 凡是他讲究个度刚刚好。
0: 哎。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先给自己说好这种情况。就是你定一万个，有很多朋友是这种情况，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就定闹钟，
1: 定一万个闹钟。
0: 对，是啊，你定星期六1万个闹钟，然后这事儿是星期五的，
1: 星期五都发 生了是吧？
0: 对，星期五就发生了，知道吗？
1: 我是
0: 订
1: 早 了，你是
0: 订
1: 晚了，对吧？就不是刚刚好。
0: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意思啊，我的一位同学，我咱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啊。他呢，长相呢非常的帅气，
1: 帅气 handsome，
0: 留着一个短发啊，好吧。有一次呢，我们俩去办一件事儿啊，在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定要很早很早出发。他说：“你别担心了，哥，你放心，你交给我，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我定一个凌晨5点的闹钟，啊，咱俩起来，因为7点钟就办这事儿嘛，
1: 嗯，
0: 5点的闹钟。”我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当天晚上呢，要和朋友这边推杯换盏，
1: 哦，
0: 知道吧？他还特意那天没有饮酒啊，就我去代表了，
1: 就为这个事儿，
0: 对，朋友这一方，我去作为代表去负责另一件事情，
1: 嗯，
0: 他呢就定了一个闹钟。”他定的是后天5点，我当时我气的呀，我说你看你就这事儿就教你这一件事儿，你给没办好。他说什么样的呢？他定的是5点的，但是他没看那个闹钟是多长时间之后响啊。
1: 哦，
0: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毛病，我每次定完闹钟之后，看下一个闹钟什么时候时间响。
1: 对呀，
0: 对，你就知道你定错了。
1: 有时候你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没有办法。你看像我们这样啊，就看着还没有老，其实已经有了初老的症状。例如说我下楼，我就会想，我煤气灶关了吗？
0: 哎，
1: 我都会想我钥匙拿了吗？
0: 嗯，
1: 哎，我这东西忘了拿了吗？例如说我今天早上跟一个朋友约早饭啊，他为了跟我一块儿吃这个早饭，周一嘛，周一早心情好，对吧？我们一块儿约个早饭。
0: 哟，真好。
1: 他特别早，7点半就出门了。平常呢，因为送孩子，他可能7:40才能到单位，他7点半。就基本上就已经来打卡了，
0: 嗯，
1: 然后我到8点半还没联系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出门早，他把手机落家里了。我在早餐店等啊等。
0: 你帮我忙，你打个工，那还能挣个外快。
1: 哎呀，然后他就打了他唯一一个电话，他说他打卡的时候呢，见到了某位同事，他给某位同事说，哎，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姐，他给他老公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个老公，你能帮我来送一下手机吗？老公说。什么啊，大清早就忘手机，我这有正事儿办着，你自己回来拿。
0: 嗯，
1: 他也没给打给我，然后我就在早餐店等啊等。
0: 这朋友以后还能交吗？
1: 这样的小迷糊蛋以后少一点啊。
0: 小糊涂虫啊，
1: 对对对，
0: 这是不是 啊
1: ？LT 健身综合铁款说考完试来健身。
0: 好的。
1: 啊，好，下节目就去啊。
0: 我们一直都健身啊，
1: 死壮啊，就是练的比较差啊。
0: 对。很无限。承认自己差啊，来看我们的微信群众啊，和风朗月说，刚工作的时候呢，就爱掐点下班或上班，现在呢没有这个想法了，早点下班或晚点下班，
1: 好
0: 像
1: 也
0: 无所
1: 谓
0: 哦。
1: 我还不是这种境界，
0: 麻了人麻了。
1: 他对我不是这种境界啊，就是我以前啊，
0: 嗯，
1: 我不能早点来，我早来我就觉得我亏了啊，我不能晚走，晚走我就觉得
0: 我亏了。
1: 现在以至于发展到什么样呢？就是我可以早点来啊，我不亏，我提前干工作啊，我效率高啊，但是我不能晚走，我晚走我累。然后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即使啊，有一些人啊，我说是有一些人，不是我和永杰啊，有一些人他可能今天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作，他在单位啊就做了一些基本事务之后纯在摸鱼，但是他也不能晚走，因为他晚走之后他也累，即使他回家只是玩手机，但是他一定要回家。这个手机一定要用家里的电玩，
0: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要是这个安监控这事儿呢，那一会儿你真是你隐私啊，这属于
1: 我们单位24角度啊，就是全部角度
0: 360度，
1: 360度，
0: 24小时
1: 、
0: 啊、
1: 全部都有监控啊，放心啊，大家，我们不会摸鱼啊，我发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我们，
0: 对，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
1: 对对对，
0: 我的一位朋友，
1: 对，我们有一位朋友嘛，
0: 哎，这事儿啊，就是看这个时间。还有看这个这件事情，哎，我有的时候我有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他人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你听这句话
1: 哦，
0: 就比如说有件事情我需要去干，这事儿呢我肯定会提前去，
1: 嗯，
0: 但我要求别人的事情，就比如说咱6点钟把这事儿结束了，
1: 嗯，
0: 我不会拖到6:01，
1: 嗯，
0: 就是6点钟结束了，结束走，不干了，咱撤，就这种情况。要求别人，我要求别人的说7点钟，我不会让他晚。别的事情我也被要求的，我也不可能去晚，就两头晚，就没有早这回事儿，知道吗？
1: 强制啊，
0: 对，
1: 强制卡点儿，就必须卡着严丝合缝，卡着我这点儿来。
0: 哎，然后呢，有的时候就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就比如说咱要要求6点钟把事干完了，但是在5点半就干完了，这半小时我们能不能提前走呢？
1: 可以吗？
0: 对我来说是不能的。
1: 我去，
0: 对这半
1: 严要求高标准，
0: 不是
1: 这真的卡的严丝合缝。
0: 哎，是这样的，这事儿处理完之后了啊，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1: 干嘛呢？
0: 这个时间你休息就得休息过来，就在这待着都行。
1: 太可怕了，
0: 你放松一下自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下面的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点，
1: 你都规划好的，
0: 对我有点想强迫症。你到6点钟，如果说你去了，你在那儿还是等，还是等待另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你就会无限等。
1: 那这个事情不能往前提吗？就顺着计划，咱灵活一点，不行吗？
0: 你看嘛，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求他人的和他人要求我的嘛，是吧？我不能要求别人说我来的早了，你得是帮我往前提一提。
1: 对啊，就是全部都是约定好的，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
0: 就时间充裕了，缓冲时间呢，就是放快一点，没问题的啊。
1: 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欢迎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作息时间扣到公屏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会掐点吗？然后怎么改？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他是严以待人啊，也是严以待己。我是
0: 对
1: 严以待人，宽以待己。
0: 哎，好事，这好事，这真是好事。
1: 没有什么事情是放弃，或者说是放下，
0: 努力努力你就放弃了。
1: 实在不行咱就放弃啊，不要强迫自己啊。
0: 这个哎呀，志江仔说一打开广播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您，
1: 是我呀？
0: 对，
1: 确定不是永杰呀？
0: 我这声音肯定就都出现。
1: 就是你说到掐点，我觉得我还蛮有，怎么讲呢？蛮有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的。
0: 你要不然先看一下 Winner 的这个经验呢？
1: Winner 经验，我看看
0: 他
1: 怎么说。
0: 对，他那个他说是这种情况，他说我问他你爱掐点吗？咋改的？他说他不爱
1: 。
0: 他我都是晚来，不积极走。
1: 那这个性格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人他是急脾气，有很多人他是慢性子，对吧？
0: 对，
1: 然后急脾气他看不了慢性子。有的时候一个家里面有可能是有他的妈妈是急脾气，但是他的儿子、女儿、老公就是慢性子。就他们一家的状态就是他的老婆一直在催着一家三口，哎，你怎么还没弄好，快走啊，就是各种。对吧？
0: 鞭策式的。
1: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不爱早来，也不爱晚来，但是也不积极走，啊，应该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算是一个也不算慢脾气吧，算是有条不紊的，就是按照你自己节奏走，就不问大家节奏快慢，你就是这个节奏，对不对？他说，但是他约了好人的时间啊，就是约了人的时间，他会提前去至少5到10分钟，这是好习惯。
0: 都不会迟到。他这个是个故事啊，再看看说。这个我以前是等人等麻了这个事儿，以后再给大家讲哈。这个看完他的给大家讲。他说剁好对好多人不守时。
1: 对。
0: 有次谈个合作要我入伙，然后呢，对，就因为我2次守时去赴约，那人2次都让我等了1个多小时。
1: 多久？
0: 1个多小时。
1: 2次？
0: 对，
1: 一次等了1个多小时。
0: Yeah, 是的。然后他就不干了，感觉呢以后处起来了也不会痛快，不如不干。免得给自己找不痛快。
1: 对，我觉得是的。
0: 是
1: 就是从这个，首先他让你等2次，每次都等了1个多小时，我觉得你这个决策是对的。
0: 因为这种事情，他如果说发生了，你以后你们相处就肯定会出现别的问题。
1: 就让我想起了永杰上一次和我说的那个楼梯事件。
0: 楼梯儿，
1: 就是你跟朋友计划去做一件事情嘛，
0: 嗯，
1: 然后对于这个楼梯，然后你会觉得安全前提，他会觉得一笔带过。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阅历啊、经验呀、包括对事情的要求都不同，但是有时候如果说质不同，那就是道不太相同嘛，对吧？
0: HHH 说直播脱口秀大会呢，这是。哎，就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哈哈哈，
1: 嘿嘿嘿。
0: 呵呵呵，呼呼呼，
1: 我很喜欢，我觉得 H 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来直往啊。
0: 哦，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说到楼梯的事儿，也说到其他事儿了。
1: 对，爱
0: 吃
1: 香菜和经济，他说他一般都会提前，从来不会迟到啊。他还问你穿的是不是台里发的篮球衫，蛮好看的。他打篮球啊，我们台篮球队好像，我们台篮球队配的不是这个颜色吧？对吧？我们台湾队配的是其他颜色的衣服，
0: 自己买的，
1: 自费啊！哎，但是今天我们那个运动会的奖品到了，拿到手了吗？
0: U 型枕。
1: 对，就是 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呢，我那个队啊，他是倒数第三，然后就是倒数第三名，就是。

0: 全台倒数第三名，然后呢、我又在这个排名当中呢排到了这个全台的三等奖、就是倒数第三名并列倒数第二啊，倒数第三，然后三等奖，然后呢他呢又在我后面一名，他虽然作为评委啊，他又在我后面，但是我
1: 们听你骂的多难听、
2: 这骂的也太难听了，
0: 但是最让我难听无所谓，就最让我难过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俩奖品是一样的，就他作为裁判员啊、他奖品也是这、然后他作为倒数第二他奖品也是这，我倒了三，我作为三等奖我奖品也是这，朋友们你想想这个代入感啊，落差感，
1: 这不是奖品，这是参与、哦，那别的发的是荣誉是啊，哟真是啊，
0: 篮球衫没袖子啊，那是篮球服对吧，篮球服啊，我的是吧，
1: 对对，我这带袖子啊
0: 我这有领子，
1: 我这有领子哈、我这还有裙边
0: 的，不守时的人做事肯定不规矩，我们网友说啊
1: 啊，对，这事儿是肯定的，就是不守时的人做事他肯定就有的时候他就打破常规了嘛，对不对，
0: 就用博州话讲不讲究，人干事不讲究，
1: 对，温娜说不挣钱可以，生气不可以，哦，
0: 这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是生气也不可以，不挣钱也不可以，
1: 就真是就啥都得让我摊着是吧，
0: 对，那我付出努力了对吧，我既然去做这个合伙、这个生意了，例如你刚刚说事务所，那我既然付出了时间精力还有我的专业、那我就是奔着什么呢，不是说一定要盈利对吧、奔着我的这个有收获，那你如果能盈利那更好嘛对吧，这一定要既要又要还要，
1: 一点点说要账不一样吗，一问就是过两天，有的过了几年了再问就是过两天
0: 啊，这都牵扯到要账了，
1: 你这事儿这个问题啊确实，哎，怎么说呢，就是哎，就说他们吧，
0: 啊、我刚刚看到了，好，
1: 没办法呀，有的很多朋友呢这他不是不愿意还，他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呢就栽了嘛，这有的人就是这破罐破摔这事儿，你得一定要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来维护啊，好吧？好，这很多朋友看来都被要钱身心的诉痛过。
0: 对对对，我也有，我也有。
1: 哎呦，
0: 就是千万不要啊！就人生经验，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不喜欢好为人师，但是人生经验是千万不要借钱。
1: 就是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儿，
0: 对，然后不要伸手给朋友借钱，当然也不要借给这个就是
1: 我们
0: 不靠谱的朋友，
1: 救急不救穷，
0: 对，救急的时候也要考究、首先他这个是否是这次应急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呢跟家人商量好，另外呢听一下就是他身边朋友的意见，包括如果他有家人听一下他家人的情况啊，
1: 这是对朋友的状态啊，
0: 对啊，我们这样给大家做一个忠告啊，
1: 嗯哼，看这位朋友说以前天天上班啊、就精准卡点啊，总觉得这个早到就浪费
0: 他跟我以前差不多啊，
1: 说后来吃过好几次堵车的亏啊，现在就特意提前10分钟出门，路上慢悠悠的心里踏实多了，
0: 对，他说胸中要有争，稳中有急，掐点也不能太毛躁，要稳，是的，你看你以前老是问我说就是为什么说车就是剐蹭那么多处、其实有时候就有这个原因，就是掐点，就是我有时候啊无论上班也好啊见朋友也好，我知道迟到不好，就在我的价值观和我的这个认知当中我知道不好，所以我会规避掉这个迟到这一点，那为了不迟到我又喜欢卡点怎么办呢，就只能去规避掉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甚至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例如说我开车的时候就毛毛躁躁，我可能不会有一些大的事故，但是我在停车的时候我就会没有时间去看周围，然后有柱子我就会刮会蹭，所以以至于我就是会伤很多的车的很多地方嘛，以至于就是现在虽然我现在有在改，
1: 你有点猛，
0: 对，有在改这个习惯。但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在跟永杰讲，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跟你我说这个最后一组动作，差一点时间转个胎。
1: 这是很正常，这个是很正常，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呢要一定要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和他这是一样的，就是说提前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就没办法提前，真的没有办法提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下一场直播就是5分钟以后。我这是整点，他那是5分，
0: 对，
1: 我们就不可能提前。
0: 就卡点儿啊。
1: 好了，今天老张嗓子有点不舒服啊，大家别介意哈。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就是个资深卡点的这个选手啊，赶公交车永远是卡着点跑，为了改掉这毛病呢，

0: 我把家里的时钟故意调快了10分钟，看着时间就不敢磨蹭了，慢慢就不再赶得慌了。
1: 哎，你把这个闹钟调快了10分钟，你会觉得就是我会调快之后，我自己潜意识告诉自己，我这快闹钟快10分钟没关系。
0: 我以前有手表，那个不是这种电子的，不是联网的、联网的手表的时候，我的时间永远是快5分钟。
1: 联网的手表。
0: 就是他现在你比如说时间嘛，你只要连上网他就啪他就自己对了嘛，是
1: 对对，就直接校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就他就不可以提前，
0: 就你改、你有的时候就改，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反正我没设置成功过，就我调快5分钟，你下一次再有网没网的时候他就跟着这时间走，一有网又回来，
1: 又回到原正常。而且我戴手表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很奇怪，如果你戴机械表啊，你知道机械表你长久不戴，因为女生戴表不是每天都戴，有时候可能是一个配饰，对吧？ OOTD 呢，对吧？
0: 哦，就是穿搭啊。
1: 对，就有时候他可能就是今天戴这个就比较好看，他戴这个，他是机械的，但他不戴，你知道机械它有一个点，就是你不戴的话他会停。
0: 啊，是啊，你不得不给他上劲儿吗？
1: 对，我给他调好之后，有可能调的晚了一点，慢了一点，就有可能没调那么精准。你下次再看时间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误导你，就以至于我一直都不太理解啊。就是很多人就戴这个表，尤其是机械表，就是他这个是怎么去，让自己效率更高、更准、更准、更准时呢
0: ？OOTD。
1: 还是单一功能比较好实现啊。
0: 它这个太简单了，因为这个机械表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为了某一段时间，然后你戴手表上就那个机械感特别重。
1: 嗯，
0: 男生喜欢这个范儿嘛，对不对？
1: 还喜欢那个声音是吧？机械的声音。对。
0: 就那个就轮子，就那个里面就它特别的多，就是它的产生就是也为了一部分的装饰，还有就是格调的问题。你想一想，如果说一个机械表，咱简单来说吧，就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中等品牌来说啊，什么10几20万啊，这个
1: 什么中等品牌10几20万呢？
0: 机械嘛，就是那个
1: 机械啊。那你这一说，我脑海当中能想到的也就是 O 开头的，你直接来10几20万的，我就开始跳跃。
0: 对，你
1: 我不在一个阶层啊，不在一个消费，老张膨胀了。
0: 他们呢，就是在这块表出门的话，你觉得他是为了瞄时间吗？
1: 就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OOTD。
0: 就是这有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自由来源于哪儿呢？自由不是来源于这个想干嘛就干嘛，而是不想干嘛就不干嘛，对吧？你都这样了，就这穿搭了，你觉得这个时间他这个早个3分钟5分钟，他对他那有什么概念吗？哈，还有这个表还需要你自己调吗？有专属管家呀，
1: 他看向了我，管家在哪里？
0: 管家在这儿。我去，以后你戴那表的时候，我去天天给你上镜。
1: 啊，就跟我们这个网友一样，然后提前给我调快3分钟左右啊，调快3分钟，记得没有？
0: 嗯，
1: 工作要则是调快3分钟啊。
0: 对对对，
1: 感谢大家分享啊，就是你把手表调快3分钟，有可能就可以规避掉迟到。谢谢你分享的这个好习惯啊。
0: 哎。看这样，这朋友是哎，我们先看这位吧，好不好？
1: 好，
0: 还有2分钟，上班就结束了。他说开会呢总踩着铃声进门啊，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直到有次领导呢点名批评之后，每次都强迫自己提前5分钟到场，坐下来喝口水状态反而更好。对，
1: 深有感触呀。老张，
0: 老张是深有感触的。
1: 老张卡着点儿，哪一次领导点名了，哪一次喝口水状态更好了？老张
0: 还是个大会，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个大会，那天呢就是特别忙的，
1: 嗯，
0: 然后到那儿就开始了，然后前面我没听，
1: 嗯，
0: 就到我发言环节了。有一次咱开大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作为带这几个人就是坐那儿，谁先说就百会先说，说完之后就到我这儿说了嘛。
1: 他看我，其实我也在想我哪一次。
0: 你也在，那天就说到我了，我脑袋一片空白，当时因为我已经想好说什么内容了，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说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到哪儿了，我心里没底儿。
1: 嗯，
0: 然后我就说
1: 没有内心依据，对吧？
0: 对对对，
1: 不够充分啊。
0: 那表达出来之后，到后面呢，就稍微有点卡。
1: 没关系，因为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整个参会过程啊，有可能就是我都是用心的，就突然间被领导 Q 掉了。哎，你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领悟什么内容？
0: 我不知道，
1: 一片空白，朋友们。
0: 我知道了，我还来开会吗？
1: 我怎么能跟领导解释说我全程关注的在听这个会议，并且想要去领导，
0: 嗯，
1: 去理解领导的意图。但是当你 cue 我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片。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节目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就是耀都时空，你也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啊。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啊、也有很多网友在说今天什么节目啊，就是我们这个号呢，就是会有循环的节目。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我们的悦动全程节目，也是我们的脱口秀节目啊，欢迎大家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切平台来观看节目啊。
0: 感谢大家啊！当然，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中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开心起来啊！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掐点的时刻怎么改？
0: 对，你掐点不掐点怎么改呀？
1: 就我突然想到，其实我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掐点，就是时间越充裕，然后呢，我就会越掐点。就我觉得这是游刃有余嘛，所以我就会掐点。但是有时候我在反思，说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呢？后来我在反思当中原谅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对时间的感知，足够自信。例如说，我从家到单位8分钟车程，那有时候我可能碰上。

0: 一路绿灯六分钟，那我就会把时间自动压缩为六分钟。有时候是过于自信了。
1: 那你这个压缩的好啊。
0: 嗯。
1: 你怎么你不检检自己饭量呢？那今天我吃一个馒头，我吃饱了，以后就吃一个馒头。
0: 领导听到这句话，领导说工资卡减半。
1: 以后我会习惯，真是哎呀呀！丁墨，丁老师说：“主播，我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在外地挺可怜的，能祝我生日快乐吗？”
0: 当然可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每天都快乐，不止生日。
1: 对，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啊！预备，预备，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行，
0: 好，好、哦。来吹、
1: 啊、
0: 来吹蜡烛许愿，来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许一个最美好的想去实现的愿望，祝你早日实现愿望，生日快乐，
1: 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歌手，我替你许了，
0: 到时候我去给你敲鼓啊。
1: 嗯，对对对，我去给你打退堂鼓。后啊后啊，来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哈。
0: 对啊，虽然说我们俩刚刚这个说的这比较的轻巧，其实还真的希望就是你可以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一路繁华啊！真的是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嗯、丁老师啊。哎，来看这个今天的话题有关哈，嗯、说追剧喜欢也爱掐点儿，追剧睡觉，
0: 我真的是这样。
1: 哦，
0: 就你能不能想象啊？他这是这样留言的，他说他追剧睡觉也爱掐点，就是他追剧睡觉都爱掐点，看着时间能多看几分钟，结果天天熬，熬到这个点吧，直接把手机就放到客厅，然后呢眼不见心不痒，慢慢作息就规律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就是你知道吗？我每天时间安排的，就是例如说我今天八点钟把所有的事物都做完，其实按理来讲我八点钟想追剧，八点钟可以追，十点钟睡嘛，不，我非得把时间磨蹭，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给它排满，排到十点钟我才开始打出手机，打开去打开 app 去追剧、
1: 嗯、
0: 然后追到那个我觉得熬不动的点儿，然后我觉得该睡觉了，算着时间，然后一看啊到点了，然后我就再去睡觉。就我们俩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不会把手机带到卧室，我有个特别坏的习惯，我会把手机 pad 跟各种就是消遣的电子产品会带到床上去。
1: 你这是最正常的状态，
0: 我真正常，真正常啊！
1: 老正常了。你像你告你现在问问每个人，你随便大街上抓个人，
0: 你们会把手机带到卧室吗？
1: 啊，对呀、啊。
0: 但
1: 他说不带，你就说你说谎了。
0: 但是专家说，就是要把这个你消遣的时间放到客厅，就你把每天把客厅安排成你自己就是日常就是排遣时间的消遣时间的一个点，然后卧室就只有一件事情，就睡觉。慢慢你的作息就规律了，但是我做不到，做不到啊，家人们。
1: 谁能做呢？有很多朋友呢，我不是说这个绝对啊，我看到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特别幽默啊，
0: 嗯，
1: 他姓宋，我说建议大家哈、哦，建议大家就是，睡觉的时候，今天就睡觉，然后呢，不要想其他的事情，我是这样要求你们，但是我做不到。他自己给自己否定了。
0: 还有就是那个，我看有个段子这样讲的，他说我的这个医生嘱咐我说要少油少盐少辣，规律作息，然后我进门一看、嗯、他在那儿喝着冰咖啡，然后呢吃着这个就是一大坨面上面反满满的都是辣椒，他说我到底应该、嗯、应不应该相信他。
1: 我还看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和你这个差不多、嗯，就是医生看了我的报告说一定以后啊出去吃饭的时候不要碰油腻的、
0: 嗯、啊、
1: 然后呢喝酒的话就尽量喝点啤酒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回来之后到家之后不要加餐，
0: 嗯
1: 啊，然后呢吃的话这主食多一点，
0: 嗯，
1: 米就尽量少吃，一定要吃馒头，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一日三餐现在的牛肉啊羊肉都得减了，不能吃这个了，一定要吃青菜，
0: 嗯，
1: 或者说有点调制的腌菜也行，也可以。然后他就非常疑惑，说我是患的有些特殊的病症嘛，说是什么什么，你看要吃咸菜是加碘吗，还是在怎么回事啊，医生你能告诉我这个事情吗？他说我从你的这个体检表上看出来了，你是个比较穷的人。
0: 何出此言，
1: 你得出了个穷病，所以说不能吃这么好，你吃不起，你知道吗？
0: 一个就是以前啊，就是有人和医生处成了朋友，处成朋友之前呢他去就诊，那医生会说你要少油少盐不要喝酒，一定要戒酒戒烟，
1: 嗯，
0: 哎，处成朋友之后医生说你那喂鱼呢你、啊、就是其实有时候啊我们是遵医嘱，但是活不到那么的规律的一个状态，就是生活的状态活不到那么规律、嗯、有时候也要放自己一马，对吧？
1: 所以说哪块要开心呢？
0: 对，开心最重要，
1: 对对对，哪块要开心。

0: 金要开心。还有一点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有些这个网上段子真的是发生在真实生活当中，
1: 嗯，
0: 这事儿有的特别特别多。然后呢，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答非所问这种事情。医生问喝酒吗？然后呢，他说现在吗？然后医生说不是现在喝酒，是你今天喝酒了没有？他说今天没喝呢，几点去啊？哎，我的医生说我和你不认识。哦，他说我以为你是我那个医生朋友呢。就是在说，就有时候就不对题。还有就是你来亳州玩，我来了，到亳州来玩了，我是问你来亳州玩吗？他说我去，在哪儿？你发位置啊。在这种情况特别多，在我生活当中就碰到过一次。朋友们说给我发信息啊，爷们儿也是到亳州了，
1: 但是他们也是在就是非常正经的在聊，
0: 嗯，
1: 而且继续有回应的在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意思说
1: 一问一答，
0: 你来亳州是为了玩还是为了工作？我说你来亳州玩，他说是，爷们儿就在亳州啊，就是来亳州玩，你位置发位置，我说我意思说你是来亳州玩吗？发哈问号，然后他说是啊，在哪儿？你发位置啊？
1: 迫不及待行啊，
0: 真是真有意思哈。
1: 网友说，他说接孩子总是卡着放学的点去，晚一步就挤在人群当中了，现在呢可以提前几分钟到，在站边上等着，不慌不忙，接送也轻松不少。
0: 嗯，
1: 我跟他两个人格，他是晚一步就挤在人群中，我是晚两步，他是提前几分钟，我是晚几分钟，是一样的性质，我接送也轻松不少啊。
0: 我说实话，我们主持人啊，这群人群啊，有的时候不爱聊天，你们可能不信，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爱聊天。
1: 对，你看我有时候啊就很尴尬，
0: 嗯，
1: 就是别人跟我讲这，我回答个那，就像他刚刚说的答非所问，
0: 嗯，
1: 让人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说这人怎么不傻呗。
0: 就他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在东边上班，
1: 嗯，
0: 对，我有一次见我闺女那个阿姨和我聊，我真的是那天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种人啊出门之后呢就不爱说话了，
1: 嗯，
0: 可能所有的话都在这个
1: 对，
0: 嗯，都在这个。
1: 随口万说，说真的，我差点就信了。
0: 真是，我真不爱聊天，和自己认识的人不一样。
1: 真的，我也是的。我跟你讲，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讲这种话题，大家都觉得我们俩好像是表演型人格。真的，我们就是有，我们甚至会在电梯里看到对方，甚至好朋友之后，我们不知道聊什么，甚至尴尬的那个环节，就大家会觉得我们在这个控场当中啊，就例如说我们两个小时节目都可以这个侃侃而谈。
0: 每个点都能涉到，
1: 就是不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脱口秀节目，就有时候就可能涉及到嘉宾的点、Q 的点啊、知识点啊，我们都能涉到，不至于说面面俱到，最起码也都是节目当中游刃有余。
0: 哎，
1: 但是哎，你就让我见朋友，今天吃了吗？吃的啥？这句我就问不出来，我问不出来，张不开嘴啊，家人们。
0: 你得，我其实有时候给自己做个建设，我得建设一下自己，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心理活动，
1: 嗯。
0: 其实这个心理活动只是你自己知道，别人就不知道而已。就你看他说这个，熟人话痨，生人社恐。
1: 啊，我们生人话痨，熟人有时候会社恐。
0: 哎，你看吧，有时候会反着来。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得给自己设立，现在我叫老张，我和谁都不说话，但是呢，老张现在有个身份了，老张是个主持人。
1: 老张要下了电梯，会碰到的人，有可能这个电梯是从楼上下来的，你目测有可能是，建设开始了。
0: 他已经开始了。
1: 我甚至在脑海当中开始回想，我们有哪些领导，哒哒哒都姓什么？原一张嘴，
0: 扯完了，万能回答。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要设立成主持人，就和旁边的人一定要交流。交流呢，我会处于一个主导的状态。
1: 对，
0: 如果他说的舒服，让他来主导。就是这个进退啊，这个问题。
1: 节奏的把握，
0: 对
1: 吧？
0: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和生人交流的话，最多的身份就是记者。
1: 是。
0: 太多的身份就是记者。
1: 旁观者，包括我们，就是通过别人的表达来呈现出他们的观点就好。
0: 很多时候，因为以前我和陌生人交流的时候，我不会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其实非常重要，就是问别人前先把自己介绍出去，一定不要上来你好你能什么什么什么吗，他知道你是谁，他就能你能什么什么，你好我是谁谁谁，我是哪儿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
1: 好为人师了，
0: 我能现在
1: 好为人师了啊，
0: 对，我现在能给你进行交流吗，这我吃过亏啊， 因为这个成功率会高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别在乎面子不面子的啊，
1: 说明来意是不是？
0: 对，你这个，你看，你比如说你和 A 说完之后，他说 A 我说我不愿意，那么你就找 B， 因为 B 也是重新开始。
1: 天哪，有这心态做啥不成功？要不然你能是这个坐镇悦动全程的主持人呢？要不然你能从星期一做到星期五呢？我们四个轮番学，
0: 每天被骂一遍，真是。哎呦，开始骂了，真是。你这真讨厌，真是。
1: 哪天搞个见面会，就是永杰要站到 C 位，然后呢，我们四个，我们仨站旁边啊、
0: 哎，我
1: 仨站旁边。
0: 哎，我一下捧你们四个。
1: 哎，要不然这样，就是我们给您拍 C 位海报，到时候坐到这个宣传上，就不能想象画面有多美。
0: 哎，我捧你们四个吗？我坐中间，我拿话筒，你们谁说会？嘿，好。哎呦
1: 喂，我们仨。
0: 你
1: 啊、
0: 哦，老黄、老冯。
1: 哦，四个，我们四个又刚好对称。我们四个一站中间，我、哦、天哪，五福临门，想不想那太好的词儿？
0: 你刚刚是不是没把自己算进去？
1: 胡扯，嗯，
0: 真的，
1: 就我这做运动全程，虽说这个就是功劳不大，但是时间长。
0: 哎，老长了，老长了啊！我们这个组合名字呢，这是？
1: 对，我们叫勾勾组合，家人们啊。
0: 嗯。
1: 今天这个我们导播见我说：“你今天有节目吗？”我说：“有啊，有啊，有啊。”就很期待啊、很期待能够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相见。
0: 导播说你还要工作、啊、
1: 节目到几点？节目到18:03啊、
0: 哦、对，还有10分钟，
1: 眉眼吉祥啊、
0: 哦、一定要提前来啊、哦、已经5:30就开始了是吧，
1: 提不提前来我们不重要啊，你卡点也行，但是呢这我们一定会准时结束
0: 但我们允许你接就晚点来也行。
1: 对我们允许啊、哦、
0: 好，来这个朋友说接孩子卡点、
1: 嗯，对，我刚刚说了，其实我是那个晚一点的，
0: 啊、
1: 我会晚一点啊、
0: 这个嗯。说以前赶火车、高铁全靠掐点啊，总堵一路顺畅。有一次呢，差点误车吓出冷汗。现在一律提前半小时到站，宁肯在候车室里坐着发呆，也绝不冒险。
1: 这我有话语权了，这你就在发呆是吧？不冒险，天哪，真的是事儿教人一遍都会。我有一次去看演唱会。
0: 哦，
1: 这个演唱会在哪呢？
0: 嗯，
1: 合肥站啊，是我小时候喜欢的一个 idol。然后呢，就是为了是圆梦青春嘛，和我一个十几年的一个好朋友，很少见，但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还喜欢他。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
0: 嗯，
1: 然后也就是尾票了嘛，价格也不高，也不需要加价什么的，就是随时在平台上都可以抢。我们一拍即合，当机立断决定出发。啊，出发买票嘛，都一切都有条不紊的安排的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俩呢都是。卡点王，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我也不催啊，我就觉得，哎，大家就不是说这个说走就走旅行嘛，最起码我们做不到 CK walk， 最起码就是去，也不是说圆梦青春，最起码就是去度过曼妙的周末时光。但是我们俩都忽略了一个点，我们没有把这个赶高铁的时间
0: 算到内。
1: 对，然后呢，我们到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站台的时候，其实刚好就只是卡点。但是我们有一个点特别不好的点，就是我们走错了站，就是我们这个站点呢在2楼，但是我们在1楼找啊找啊找啊找，我没有找着，然后呢我们去2楼，在2楼找啊找啊找啊找，发现他原来在1楼，这就耽误了时间，也就是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就看着那个啊，最后等我们到这个我们点，然后检完票进去之后，我们就看着那高铁从我面前过去，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一路飞奔的时候，那个高铁停在那儿。他纹丝不动，但是当我们快跑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跑到了，因为我体力比较强一点，我那个朋友还在下楼梯，因为你的高铁就是直接在一楼，还要上下还要下、
0: 嗯、
1: 然后朋友就是你就在看见他在那个电梯楼梯下面就是下不动，抱着那个栏杆往下坠，他说我真的不行了，那一幕真的是在我脑海当中一直记到现在，我就觉得一定不要卡点，一定不要卡点，一定不要卡点。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健康的体魄。
1: 你看，我不就赶上了吗？是吧？
0: 对，
1: 强身健体。刚刚我们这 LT 说，这个下班去健身，考完试去健身。是的啊，一定要多多的健身啊。这个我们也有朋友说啊，有一次买火车票去外地，车票是凌晨1点多的，结果我们去的时候火车都开走一天了。哦，你算错了时间点，对不对？
0: 干过这事儿，我干过这事儿。
1: 我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我有一次去厦门的时候，就是我那天的火车票是0:18，我就在算，我说这个0:18是，例如说我18号的火车票，我在想我是从17号还是18号，我捋了大概5分钟之后才捋明白，嗯，
0: 对，那是确实是18号，17号就得去，
1: 对，要不然的话就跟他一样，就去的时候都开走一天了。
0: 我是出门是不爱这个买票，
1: 嗯，
0: 不爱买东西，不要
1: 咋您都补票啊？
0: 不是补票。

0: 我不爱买票，因为我
1: 就不喜欢做攻略。
0: 对，所以不，对，也对，你这
1: 对就不爱做攻略，不爱做规划。另外，这个买票的事儿都交给我弟妹。
0: 对，都交给你弟妹了。有一次呢，我去个短途，我就从这儿坐到阜阳。
1: 嗯，
0: 我幸亏我把这个图截图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明天你必须得到，因为这事儿必须你得负责
1: 啊。
0: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张票，就跟你说的是一样的。然后买错时间点了，哎，我说这个点儿有票呀，他说没了，哥们儿没了。我这个找司机去接你，到亳州接你回来，也就是两三小时的时间。我说有啊有啊，你看我都买着票了，买着了买着，那我先去忙了。我说行行，你去吧。到晚上了，到晚上第二天凌晨的那就第二天凌晨的事嘛。他说你买的票，你明天几点去呢？我说我就早点呗，反正老早的就可能赶出来时间。我给他看了票根，他说，那你买的是后天。我这事都过完了，你都还来不了，你幸亏让我看一看，我又退掉，我又开始重新买。
1: 你朋友是多相信你啊？
0: 对，真的是，就是因为他和班次都是重复的嘛。
1: 嗯，
0: 因为我不会买票，我说实话，这个对这个东西，我是个
1: 有生活经验，
0: 对，是很少。然后我不会买票，我说有，我翻了一样，我说这有啊，这有票啊，
1: 嗯，
0: 多棒一件事情。
1: 这时候他需要一个助理，就是我小王助理。
0: 还有很多，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考那个博云博元主持证
1: 啊。
0: 那要到合肥去嘛？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考的时候，还高铁还没有那么方便，还需要
0: 都没高铁。
1: 对对，还需要坐这个
0: 火车
1: 啊，和我们要开车来回就是高速。
0: 哦，你们都开车，我们都坐火车去。
1: 嗯，
0: 在小王的，
1: 小王的年代比较久远啊。
0: 博文说：“你来和你票买，我
1: 博文啊，
0: 买我给你买，我给你买了。”
1: 啊，博文。
0: 后来发现我连我自己都没买，知道吗？
1: 博文说：“我当不了主持人，有你一功，当即头功哥。”
0: 后来我记得是谁啊？说你要别虚了，那叫什么人？那来给我吧，我给你一个气儿的都买完，我了好，他就晚上在那抢票。
1: 怎么会是凯哥吧？刚刚直播的时候看凯过去，
0: 凯哥没有，凯哥他
1: 凯哥跟你不一批，
0: 他和我是一批，但是他那个他不用考，他是后来才考的
1: 啊、哦，后来才考的那个证是吧？
0: 我们俩当时都是导播，真的。
1: 改天讲一下，就是导播逆袭成主持人啊。
0: 嗯，
1: 我们哇，好多人给我们点赞，谢谢网友的点赞啊，谢谢大家关注，谢谢，感谢大家关注。
0: 他怎么关注这么多回？你是关注了就取消又关注吗？
1: 他是赞了直播，赞了直播。
0: 这句话说的好，我关注到了。这话说的不行，取消。
1: 这话说的不行，这句话废话，这句话白话，取消，关注，关注，取消啊。
0: 没事没事，四八八，你搜搜多搜搜新闻，
1: 你看一下就好了，有官方的报道啊。就我们还说这个坐车的事情啊，就有人喜欢做攻略，有人不喜欢做攻略。其实我是在这之间，但是我有一个生活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如果你买票的时候，就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定要算好时间，这是一对吧？就是可以多注意一下，尤其是凌晨的时候，到底是哪一天？是17号、18号？你买的是哪一天？对吧？算清楚。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高铁过了，你可以在原地等。就是你可以拿着你的票根还有你的这个凭证坐下一班高铁。
0: 哦，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啊，就你已经进去了。
1: 对，你怎么不问我？就我已经站在那等了，但是我这车已经过了，对吧？我这车已经过了，然后我没有赶上。那你可以在站台直接等坐下一班。
0: 哦，这我刚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你还算作为交通类的主持人，竟然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看你受了受不了。
1: 这是我这个生活经验、生活经验啊。
0: 这方面知识我有点欠缺哈，
1: 恶补一下，
0: 因为这
1: 学习一下。
0: 我不爱出门，
1: 嗯，
0: 我出门非常少，不是不爱。
1: 但你爱读书呀，没关系。
0: 读书的是我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1: 精通太多太多的东西。
0: 嗯，
1: 小宝儿他说，好多年前跟朋友从武汉回来，提前3-4个小时去火车站，在候车室太无聊了，买了周黑鸭和啤酒，然后喝睡着了。我怎么讲呢？就我跟朋友一块儿，如果去赶车啊，就除了我们这个错过的，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还会有一种朋友，就是老早的会催你，就是你是10点钟的，晚上10点钟的，他4点钟就给你送到了候车室。
0: 我们干过这样的事儿，坐汽车，它是个班车，
1: 嗯，
0: 但他这个班车那个时候啊，那个班车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就是他呢需要回站，就是那以前是最后一班车要收车了嘛，收车要回站里面就去。我们几个呢是因为晚上饮酒过后然后坐那个班车回来的，到回来之后呢，那个时候他不属于那个公司里面哈，就比较多，他们有这个，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讲的，就我们有自己的车子也在那个班车上挂着，最后呢就有央求这个班车司机班车大哥说，你这样吧，我们俩

0: 们仨啊，多付点钱，你把我送到那个。干过这事儿，这是啊，是吧？当时觉得太对不起人家了，别人都已经收工了这事儿了啊。然后他说：“你这样吧，实在不行，我们这有规定，我给你找一个就是出租车司机，让他把你们的这个车子还有就是人一块儿给你们带到哪儿去。”我说：“行。”后来沟通了几十分钟，他们也来了，来的时间就比较晚，我还挺不好意思，我说要不然请二位大哥吃个饭吧。
1: 嗯，
0: 他说就别了，他说你再耽误几分钟，我们就回不了家了，人媳妇还在家等着呢。
1: 所以综上所述哈，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提前五分钟，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很轻松，就是不掐点的人生或许会更轻松。
0: 啊，行吧，那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圈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
0: 明天见啊。

0: 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尚先生向市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尚先生说，他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就安不了充电桩。那这已经快反映两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呢？那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尚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能
0: 能听到。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本人然后在高新区那边云溪购买了一套房产，然后就是交了定金50000，包括首付款加一起21万多。然后就是销售交过定金之后要交首付款。但是他在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让我就是这有回音，我老
0: 您是开的免提吗？
2: 不是。
0: 哦，您
2: 有回音的话，我就是说着说着不知道说什么了。
0: 行，那这个回音的话，可能是您说，继续说。
2: 好。就是这个销售说，你们两个就是我和我老公的征信都可以，然后让我们去贷款，到了那个付过首付去贷款，然后到那里银行贷款的时候，然后跟我说就是我的征信不行，不是我老公的征信不行，然后让我自己贷款，就是让我签单身证明自己贷款。然后我当时看不对劲，我就不愿意签，我被银行拒贷了。然后他就也不同意给我退钱，说我违约。后来经过和他们的领导协商，也愿意退给我首付款，就是扣了我定金，我也同意了。就是这个房子他们现在已经卖了，但是这个钱他说俩月内给我退，现在已经快到俩月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推脱，也就是也意思也是不想给，就是也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
0: 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2: 对，我之前反映过，
0: 当时还对您进行过回访，对吧？
2: 对，我想的是，我现在也找其他办法了，我就是现在，所有的就是包括你们栏目组，我想再反映一下，因为当时你们让我等嘛。现在也快俩月了，就是当时他跟我说的一个月内就可以帮我退款的，然后现在又改了，又说什么别人那个就是买这套房子的那个人的贷款没有下来，所以给我放不了我的这个钱，然后现在又反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推脱。
0: 当时说给您是有一张这个协议是吧？
2: 对，有一个退款协议表，但是没给我写时间。
0: 没写时间，那上面是什么内容呢？是什么时候退？没有
2: 明确的时间。
0: 没有明确。
2: 但是他，他也让我就是，录音了或者什么，就是口头上给我承认的，就是俩月内给你退款。
0: 嗯嗯嗯。
2: 就是这样。
0: 行，那两个月之后不退款的话，当时有没有约定是吗？
2: 没有，
0: 也没有约定。
2: 也没说。嗯，
0: 当时回访您的时候，好像还是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您这个有没有咨询律师呢？
2: 有的，律师说你在俩月之内，尽量还是要协商。
0: 嗯。
2: 啊，俩月之后，如果他实在是不给你那个处理的话，你再，告他。因为我协商的话，我也去给他，我天天给他们领导发信息。
0: 嗯。
2: 我自己势单力薄，我想通过咱们栏目组，然后帮我一下，就是，
0: 也算
2: 是一
0: 个
2: 就是有利的，就是。云喜，
0: 云喜，它的全称就叫云喜吗？
2: 应该是，就是它那个小区的名字叫云喜，它是云顶有限公司吧？
0: 云顶有限公司。
2: 啊、
0: 行，那这样，房产销售这一块呢，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然后帮您转办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他们帮助到你，好吧？
2: 行，那个房产中心之前也跟我联系了，说。他们只能协商，不能强制。我也是这样说。我说你们协商肯定比我要去协商的有那个，虽然没有说直接可以管制他们，但是我相当于一种投诉吧。
0: 行，您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们通过媒体或者通过他们主管单位给他们稍微的使一下力就施加一点这个监督的这个压力，对吧？
2: 是的。
0: 行，您现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对他们形成一种监督的这个压力了。我们下线呢，就再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2: 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三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导播再次跟三号先生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四号先生听众朋友。
3: 这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的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广电我们广电陈大任。
0: 这位先生，您如果开的免提的话，把免提关掉好吗？
3: 不关掉，你要免提就咋的？好，完了，
0: 严厉。您说。
3: 你好。
0: 您说。
3: 这个能听清来。
0: 现在可以听清了。
3: 就是广阳县陈大镇的小杨庄有一个高速公路高架桥底下的路。高速公路修好了，高架桥底下挖痕了，一到下雨，村多沉的水，就是来不来拉庄稼也好，下的大雨也好，不管过车子。找谁没人问。
0: 是什么路？是硬化路面了吗？就是水泥路还是？是，我说下面这条路是什么路？是乡道吗？还是？
3: 乡道，农民的生产路。
0: 生产路
3: 是
0: 吧？
3: 就高速公路底下这个，跟人弄挖了，不好过车，一到下雨。
0: 是高速公路修好过之后又修的这条路吗？还是？
3: 没修吧。就是太洼了，才修高速公路修好了，高架桥底下飞趟不下去。
0: 您这样，让我跟另外这位先生直接沟通，好吧？
3: 好，给你一个的
4: 沟通。喂，你好。
0: 哎，你好，这条路是从哪儿到哪儿的？
4: 这条路是到阜阳去，阜阳嘛。
0: 到
4: 高速公路。
0: 不，我说这个下面这个您说的，下面这个路，您说的这条生产路是从哪到哪的？从哪个庄到哪个庄？
4: 雅淮北到阜阳去的吧。
0: 我说下面这条路。下面这条路。
4: 那个高速路桥底啊。
0: 对。
4: 有水。
0: 我知道，它这有水。这条路是哪一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
4: 这哪条修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一阶段修的。
3: 这
0: 是在修高速公路之前还是之后？
4: 这头年才修好的，头年
0: 刚修好的是吧？
4: 年前才修好的。
0: 这条路是只是村庄生产的道路，还是说从这个庄到那个庄的路？
4: 啊？
0: 是只是村庄生产路，还是说？
4: 哎，你，
3: 也就是生产路，是生产路。
0: 生产路是吧？
3: 哦，生产路。
4: 下地。
0: 是村里出资修的，还是农业农村局出资修的？
3: 这个路不是
0: 啊，
3: 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说的这个，他这个生产路原先没修高架桥的时候，没修高速公路的时候，
0: 啊，
3: 这个路管走，一修好高速路，他那个洞高速高架桥底下了，
0: 嗯，
3: 他挖了，
0: 啊，
3: 不管走了，就是一到下雨全都。
0: 您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高速公路是不是在这条路修建之前？
3: 是的。
0: 啊，然后现在是因为修了这条路，又重新修了这条路，这条路现在。
3: 这个路又跟修没路吗？
4: 中间两层修了，就是中间两层都中间。
3: 两层修了。高速两层修了，中间没修。
0: 那挖的这一块就是这中间这一块是吧？中间没有修的这一段。
3: 啊，
4: 里边灌都得下不去。
3: 啊，就是修了是修了，它这太滑了，一到下雨多天就非下不去。
0: 现在想问的就是到底谁去修的？我们好找这个责任单位，找到责任单位过之后。
3: 修高速公路的，我不知道谁去修的。
0: 不，那这个目前来说，像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跟高速公路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您在没有修之前。这个路是可以通过的，您又修了这个路才挖的，是不是？
3: 啊，是的。
0: 啊，那这个应该跟高速公路应该是修好多少年了，对吧？
4: 对。
3: 这个高速公路修了得有一两年吗？一年。他这个陈大镇知道，你要能转到陈大镇知道。
0: 哦。
3: 就是广县陈大镇政府知道。
0: 哦，啊，您说这个新修的那条高速公路是吧？
3: 哦，新修的。
0: 哦，那意思是不一定是不是因为修这个高速公路，然后导致这下面，积水，对吧？
3: 是的，不管他谁修的，他只要能给修好，不就是退回的话。
0: 行，那这样，因为你也弄不清到底是因为他们这个修路啊，分不同的单位。像交通啊，像这个农业农村啊，或者说你们乡镇政府啊，都可能去修这个路，找到谁修的这个路更好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您这样，这个问题帮您向贵阳县政府进行转办，让他们去找，好吧？
3: 好的。
0: 行，好的。
3: 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高新区的尚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是一品居小区的业主买了新能源的车，可是物业不给开证明，自己呢就安不了充电桩，这已经反映快2年了，请问该怎么办？尚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5: 你们小区物业呢？
6: 小区物业没联系。
5: 您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找物业了是吧？
6: 这我都打几次电话了，一直到多都没聊到正事。
5: 哦，您找物业他们怎么说呀？
6: 物业的讲的是他们盖不了章，他们没这个权利，这个他得找业主，那个找那个开发商。
5: 找开发商。
6: 嗯。
5: 现在这个车位是您租的还是您购买的？
6: 你都现在都往租，他不给租，他卖他不卖，也没租也没卖，但是下边又装了好多充电桩。
5: 目前来说，这个车位是公共的。
6: 对。
5: 您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别人装充电桩？
6: 对，那别人都装过来，装过来我都问，你要讲不管装的话，也不能那别人咋管装你，对不对？
5: 你有没有问过您的邻居他们怎么装的？
6: 关键你搁这个小区的话，你问你咋问？你问谁也不用，你讲实话呀。问物业说你要装干啥不问，你光不问你，但是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能让供电公司让咋给你装你，对不对？
5: 哦，就是装不了表。
6: 对，你装不了表，开不了户，你咋能敢装供电桩呢？
5: 哦，那现在他们说您要是私自装也不问您。
6: 你不问你，关键你是开不了户啊，咱开不了户啊。
5: 您这个小区不是有其他人已经装了吗？他们怎么开的户呢？
6: 你问谁啊？你问别人，你他也不跟你讲明了。
5: 行， 那这样，尚先生，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高新区管委会的回复。您说您这个也反映很长时间了？
6: 我反映几次了，我这车到今年十月份都过两年了。
5: 您要不到管委会去找一下呢？
6: 找也是个没用，你一找他的意思他给你问了。
5: 啊。
6: 以前找俺那物业的，一问物业，物业就是讲，那你现在俺没办法，那要先给我走人房看管说，这人房人房这个房。一年多了，一直都没弄到。咱这充电桩一到两年，咱客户的收费都不给你装了。
5: 哦，就是送的那个充电桩期限是两年。
6: 对，它的时间都两年，超过两年咱都不送你这个充电桩。
5: 嗯，那首先要看这个车位的性质。如果说是公共车位的话，你想您装的这个充电桩，那相当于这个充电桩只能您个人用，它就破坏了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个秩序了，对吧？
6: 你都租完愿意出钱，你租完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不不管装，那别人咋装的，物业的肯定要知道，物业的不知道，让他管装上去。
5: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我们再帮您反馈，好吧？
6: 好，谢谢您。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
0: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华佗镇的陈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还差厕所没有进行改造，已经拖了两年了。去年残联的理事长来看了，说的会进行改造，结果等了一年没有动静。今年残联让自己找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只给改造一个化粪池。请问厕所的改造标准是什么？请及时给自己改造。那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那个镇领导的那个他们联系了。
5: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我说的那个无障碍设施。
5: 嗯。
7: 我要求装一个坐便器。
5: 嗯。
7: 他说没有。
5: 啊，我这边桥城区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啊。
5: 他说5月28号下午与您进行了联系，并通过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经过调查核实，您反映的是改厕项目，之前给您进行改造厕所，但您的要求过高，超过改厕标准。由于项目资金有限，无法满足您的要求，导致您本人改厕的搁置。现在经过桥城区残联华佗镇与您协调，现在您已经同意按照改厕标准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原来我改厕标准要求的再高，我只不过是要求装一个坐便器。
5: 嗯，
7: 装一个坐便器，我这是要求哈。他答应了我，给我这样整那样整，我装坐便器。他一直限制这个的，到现在没有给我进行。后来呢，他呢过来又给我说，给我写上来，按照这个厕所改造，一般人民的厕所改造，这个能改造个啥样的改造啥样的，改造不成，改造如果哪些地方不行的话，他给我钱。让我从过正式。
5: 现在这个方案您同意了吗？
7: 这方案他掏了的，掏的那个以我的名义申请给他上面申请，掏的给我钱。
5: 给您钱？
7: 啊，都是给我资金方面的支持。到时候叫我自己再那个有必要吧，坐便器没装，那给你钱你自己再买再装就是了。
5: 哦，
7: 就这个意思。
5: 行，那行。
7: 把我这个当兵的退伍证。以及我困难的情况的啥东西，那个材料都我赔回去了。
5: 哦，
7: 我要求能给我装一个坐便器，这都达到都满意了。
5: 他们现在也是给出了您方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坐便器申请不下来，是帮您申请改测资金，是吧？
7: 他说的是意思。
5: 这个他们是这样回复的。到时候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到时候您可以跟镇里联系，或者说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他一共给我来到这个地方给我协商好了。
5: 协商好就好。
7: 这不协商好了，俺双方都满意的不就行了吗？这都达到要求了不就行了吗？
5: 行，那这样更好，
7: 啊、
5: 好吧？
7: 好，谢谢你啊，
5: 哎，
7: 谢谢
5: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7: 好，
5: 再见。
7: 啊，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至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打下来。我想问的是。 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呢，还差一年，什么时候能打呢？陆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们得到一年以后才打，过
5: 一年
7: 以后呢？哎呀，四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干事啊。
5: 哦，
7: 等过一年时间才打回来。
5: 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7: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5: 啊，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4年的补贴是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5年呢，他要等到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7: 对，是这个意思。
5: 哦，行，那您再等待一下。
7: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嘛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发，那你这年二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7年的二年时间。
5: 他们现在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好，谢谢。
5: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再见。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盛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父亲母亲去世后，妹妹也出嫁后，他们名下的土地全都确权到自己哥哥名下了，对此呢自己不认可，大队里也没有提前通知自己，现在自己和哥哥因为这些土地产生了矛盾，导致目前自己的土地确权证都没有拿到，村里一直拖着不给处理，请帮助。盛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啊，联系是联系了，联系他都给你讲那个，他就不给你办。现在那个土地那个又来30年的那个土地那个土权证嘛，
5: 啊，延包，
8: 对，承包土权证。
5: 啊，
8: 现在他就是不给你办，他说政府的不给办，他说的。我那你政府就不给办了吗？兄弟们？
5: 啊，有纠纷的不给办是吧？
8: 啊，对。
5: 啊，现在你和您哥哥这个纠纷现在处理好了吗？
8: 没有。
5: 哦，还没处理好。
8: 对，没处理好，就是处理好了还好着来了，确实没处理好。
5: 哦，
8: 我才哪里可知道。
5: 那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你和你哥哥的这个纠纷没有处理好，他把这个地确权到您身上或者确权到您哥哥身上，您两方肯定都不满意。如果说你们两个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那这个再进行申请确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8: 他那以前94年是俺爸的名字，14年他这个确权名字俺爸不在了，他确权得确到我身上吧，他为了那个分到他俩身上了，我现在找他就不了，那我给他商量，那你弄你确权他们身上了，你咋没跟我商量呢？你为我给同意啊。
5: 您说之前这个户主是您父亲？
8: 啊，对，是的。
5: 啊，那您哥哥他有地吗？
8: 有呀，他都是单分的。
5: 哦，您个人有地吗？
8: 啊，有呀。
5: 您父亲去世过之后，那这个地是直接全部确权的？
8: 他给我带出来呀，他给我带出来呀，我的地址都是我们给我父亲是在一块的。
5: 您哥哥地没有和您在一块是吧？
8: 没有，他俩的都分开的。
5: 哦，这个有相关的凭证吗？就是之前的确权证有没有？
8: 有呀，有呀，那丢了呀，找那老胆子都拉出来了呀。
5: 哦，行，现在的问题就是村里一直不给处理。
8: 就是14年他更改的。
5: 啊。
8: 他更改到他身上去了，就是弄不回来了，他都认都不同意了。
5: 哦，那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去找村里呢？
8: 我去找多少趟了？这弄了2年多了啊，都没弄好。
5: 什么时候发现的？
8: 今年反正都过4年了吧，3年了。
5: 那发现之前都是谁在耕种啊？
8: 在种是他们俩种的。
5: 就是在发现之前也是您哥哥种的是吧？
8: 啊，对，用了他呢。那我是个盲人，呢，我种过几棵。现在我弄一家庭了，3个人的地，他分的给分过1个人的，知不知道？他俩不都种完呀？我得分2人的呀。他是过1个人的就管了吗？我就愿意了吗？
5: 嗯， 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贵阳县政府，好吧？
8: 好嘞，好嘞，好嘞，
5: 看能不能帮您再处理一下。
8: 好，再见。
5: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
0: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赶紧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导播再次跟一号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再次取得联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王先生向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家是低保户，今年四月份更换了社保卡，导致现在自己的补助款都打不进来了，请问该怎么办呢？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嗯，联系了，播种的跟利辛都联系了，他十五号就给我办好了，他这样我办好了，我就打到卡里头了。
5: 哦，现在已经打到卡里了。
9: 嗯，对对对。
5: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也跟您说一下。
9: 哦。
5: 啊，他们说经过与您沟通，您是在4月19号更换的新卡，导致补贴发放失败。目前镇民政办呢已经在系统中将您最新卡号更改完成，等待全县错误信息更改完毕之后，发放失败的补贴将由县民政局统一进行补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9: 嗯，弄好了，弄好了。
5: 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9: 太满意了，呵呵，太满意了。
5: 行好的，王先生，
9: 速度还快
5: 啊。行，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9: 好好好好，谢谢您。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9: 好好好。
10: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呢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儿，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5: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8: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9: 泛舟于书海之上。

0: 起奔赴远方与理想，年轻人向往奔赴火星，追逐遥远又宏大的目标，而余华老师却清醒坦言，比起遥远未知的星际，他更贪恋人间烟火，只想安稳留在当下。这句话也点醒了我们，不必一味追逐遥不可及的虚妄远方，珍惜眼前平凡安稳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整场访谈最出圈也是最治愈的，莫过于他提出的草台班子人生观。他坦言，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筹备好的，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行，我们总是习惯性焦虑，纠结自己不够优秀，害怕犯错，不甘平庸，不停地和自己较劲。可事实上，人生本就没有万全的准备，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普通人笨拙前行也自有光芒。除此之外，他通透道出处世之道，利他即是利己，心怀善意待人，终究会收获内心的安宁。也劝解疲惫的成年人，不必时刻紧绷自己，学会适度放松和生活和解，不必一直强迫自己奔赴前路。短短一场对话，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智慧。身处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追赶，总在内耗，其实不必焦虑平凡，不必强迫自己完美，接纳不完美，放慢脚步，从容生活，认真感受当下，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言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2: 欢迎。
0: 来，节目一开始先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2: 好，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我们畅所欲言，想聊啥聊啥。
0: 对，每天开心就是好的事情。
2: 嗯。
0: 好，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和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让在群里每天都可以开心的提前聊话题啊。行，那么今天咱就不白活了，
2: 嗯，
0: 就直接进入到正题了。
2: 进吧。
0: 啊。哦，敲门。
2: 进。
0: 哎呀，进进吧进吧。刚才我来做考场似的，这是。进吧进吧进吧。好吧，今天呢是因为这个确实啊，这两天高考，
2: 对，
0: 是吧？话题比较热。
2: 如果不是高考，你也想不到聊这个话题，是吧？
0: 对对 对。
2: 所以说进吧进吧，就直接让自己感觉代入了，我去考试了。
0: 哎，
2: 想你没？你以为你是吧呀？
0: 我是。我永远那几岁是吧？不能说18，嗯，我觉得我还10岁左右就可以了。
2: 哎呀哎呀哎呀！
0: 真的。人不要脸啊，就天下无敌。
2: 通拢了。
0: 哎，今天的话题呢是学生时代您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2: 是的，
0: 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难忘太多了。
0: 对，嗯，捋不清楚吧。
2: 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有一件。
0: 哎，你觉得你这个侧重方向是在哪个方向呢？比如说感情、学业、事情，或者说变故啊这些。
2: 我都有，但是我有自豪的一件事儿。
0: 哦，
2: 对，就是。啊，我记得初中的时候
0: 说出来，我
2: 写的那个作文，
0: 哦，
2: 嗯，然后在全校，
0: 嗯，
2: 然后一共就3篇，
0: 嗯，
2: 然后你知道那个公共栏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0: 儿就那一篇我也不太记得
1: 哦，就太多了知道吗、
0: 嗯、对是的。
1: 哎、啊、你说这事儿哈，比文化这事儿呢让我想起了你看你这就比我丰富多了
0: 啊。
1: 我那是造句，
0: 造句儿。
1: 对，
0: 造句儿。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小学吧，
1: 小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要着重表扬、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上大课呢，阶梯教室，
0: 嗯，
1: 一个班呢，那时候多，那时候那个三五年级，你说要十来个班很正常。
0: 十啊，
1: 就这几个班，就是几个班，比如说那个什么四一班、
0: 啊、
1: 四二班、四三班、四四班、四五班、四六班，就那种
0: 啊。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多班，
0: 当然也是。
1: 对，然后呢，就是去上课，我们是四个班一个阶梯教室，坐在那儿，然后呢，老师就评选，就是当时呢，你可以自己上台，然后写那个造句。这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这个点儿啊，
0: 凑劲儿
1: 就写了啊，就是拿几件物品，例如说秋天，
0: 嗯，
1: 什么枫叶，然后球鞋，然后呢操场，就是类似这样的词，然后串成一句话，就把这几个词串成一句话。
0: 这你确定是五六年级？
1: 四年级。
0: 我没有啊，就我儿子现在一年级就是这样造了呀。
1: 哦，那好。四年级我记得特别清楚，四年
0: 级。哎呦天哪，
1: 四年级。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儿写造句，我就写了一段关于秋天的故事，那还不很长，就一段话。然后
0: 杰哥还上过学呀。
1: 那是。
0: 哎呀我天哪，
1: 就是咱可是什么小苗苗幼儿园高级学生。还真是，还真是啊。前两天还和一个同学们聊天呢，就在那个以前小学，我小时候学校叫育苗、嗯、
0: 哦，
1: 多棒啊。
0: 不是现在那，哎、嗯、现在有这
1: 有，现在还有
0: 还有是吧。
1: 对对对，现在就在幺零国道旁边、嗯、我不知道有没有同校的校友啊。
0: 应该有，我是小学周东的
1: 啊，周东小学、啊
0: 嗯、对，
1: 我差点去周东，我不上锁国都上周东了。
0: 真的吗？
1: 真的，因为就那两地方啊，薛哥小学、
0: 啊、薛哥小学离
1: 到周东，那不那当时就那俩、
0: 哦、
1: 还有个丹华上学的
0: 啊。对，是的，
1: 就这三个那时候。嗯，我是一种的，好，你是一种的。爱吃香菜说他能回年轻二十岁就好了。
0: 我也想啊，
1: 年轻二十岁，那二零零六年你在干什么？上班了。
0: 我二零零六年我也才几岁而已嘛。
1: 上班了吗？2006年，2008年小学毕业，2006年，哎，就是我写作文那一年。
0: 你写那个、
1: 啊、对对对，
0: 造句的那一年、
1: 啊、哎对对对对，
0: 造句的那一年，
1: 把握着，哎，你下面。回到2003年啊，苏老板为什么要回到2003年？为什么？2003年对你说有特殊的记忆点吗？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很难。
0: 应该是什么有什么意难平的事情是吗？
1: 对，2006年上中专、嗯、哦。
0: 哦，这样子。他意思到2003年，然后好好考，就不上中专，直接上本科了。
1: 那不一定，因为那个时候呢，技术性人才也非常吃香，
0: 对
1: 吧？对，你很多的这个，你一定要适应这个现在。对人才的需求，对吧、
0: 嗯、
1: 咱不一定非得是什么什么什么啊，
0: 但你能考上好的、嗯、咱还得努力，
1: 这多努力嘛。
0: 对，是的，
1: 学无止境。
0: 嗯，
1: 就算是再高的学历，他也有很多不懂的东西。
0: 是的，
1: 需要你教他，需要我教他。需要他教我们啊，
0: 专业上的事儿是吧，
1: 三人行吧，对不对啊。我在群里发了一个学生时代最难忘的一件事之后啊、嗯，像一块石头丢进了汪洋大海中，
0: 没人打理你。
1: 对，我那收集信号，这不是好像是解除了吗？
0: 啊，是的呀。
1: 还拼命出来吗？
0: 前两天真是就感觉那信息老发不出去。
1: 嗯，烟花又说了，你看你提到我的伤心处了，往事不堪回首，所以没说。
0: 都没有一件好事吗？你上的眼镜说你拿来。
1: 哎，我记得好像我都是好事。
0: 我也是啊。
1: 我不爱记录自己坏事。我想起来自己的那个，就比如说丢人的时刻，我就会尴尬。
0: 对，我就选择性的屏蔽掉。
1: 对，我心里会猛隐难受。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不去想他。这事儿你说找谁说理去哈？
0: 其实我一年级的时候还真有一件让我挺难受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1: 哦。
0: 然后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在一年级六一前不是要选节目吗？
1: 嗯。
0: 然后有就是我们班到讲台上去选节目，有跳舞的、唱歌的什么的。我当时唱了一首歌曲，你猜唱的啥？你肯定猜不出来。
1: 青春舞曲。
0: 小草。
1: 没有花儿香。

0: 树高，
1: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0: 对，
1: 啊，校草。哎，
0: 我当时就唱了这首歌，然后没选上，我可打击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唱可好听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童声特别有穿透力。虽然我当时一年级，但是这一幕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1: 没给选上。
0: 对，没选上。然后之后的好几年，大概都到小学三四年级那会儿，我一直都觉得我唱歌可能不好听。
1: 哦。
0: 嗯。
1: 后来就耽误了。
0: 然后我一直也是学舞蹈嘛，那会儿就对舞蹈就觉得自己有自信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后来有一次是干啥，就是有 KTV 了那会儿。
1: 哦，有。
0: 对，然后就跟家里边人去唱歌。然后我唱了一首歌，你知道我当时唱的啥吗？
1: 唱的什么？
0: 同一首歌。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歌词怎么来着？好的。
0: 然后哇，大家都给我鼓掌，你知道吗？然后我唱歌的自信又回来了。
1: 您这不都是学校时期著名歌曲吗？
0: 啊？
1: 哇，同一首歌。
0: 对呀。
1: 学校时期著名歌曲校园歌曲排行榜
0: 是的，
1: 就在前面的，这
0: 就可喜欢听这首歌了。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这首歌它还是非常非常好听的，
1: 很好听，
0: 充满了回忆的。对，
1: 就是这歌旋律一响起，你就回到了那一年。
0: 是的，
1: 学前再回不到1997年。哦，然后哎，苏继昌说要的时候发到18:30结束。对，因为最后还有一场考试，马上要考完，18点以后啊。
0: 对，
1: 今天我还在群里面给大家发了呢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最后的时间是生物学的17点到18点15分，所以说到18点30分啊，这个会恢复一个正常啊。
0: 是的，
1: 大家呢就是手机信号要不好，别着急啊，稍微等会儿，我们节目结束，你手机信号就好了。哎呀，好啊，
0: 越久了，
1: 没有。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在高三比较迷茫的时候，起早去坐了公交车，又回到了学校上课。
0: 嗯，
1: 我实在没听懂。
0: 我也没看懂。
1: 对，高三比较迷茫的时候，起早去坐了个公交车，又回到了学校上课。您是高三住校吗？
0: 就是你高三起来之后坐了趟公交车回家。
1: 你应该是周六周日回家休息一会儿，
0: 然后又回到学校上课，
1: 然后呢就从他家里那一站下车了，然后又坐回来呗。
0: 在哪历劫不重要，他开心的话。
1: 我是因为是什么，我告诉你啊，这事儿特别有意思。我有一个这个我挺羡慕的一个老师，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手工特别牛，一位女老师，她呢折纸船。
0: 折纸船特别牛。
1: 对，她的手工特别牛，就不止折纸船了哈。他折纸船，我们那时候折纸船就咔咔咔一直对着拉开，它就是小船，就长这个样子。
0: 对，
1: 他的纸船可以一半有盖一半没盖，他的纸船可以两艘在一起，他的纸船也可以成三角形的，他的纸船还有那种双层的，你知道吗？
0: 哎呀，
1: 双层的纸船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
0: 老师现在在干嘛呀？
1: 不知道。
0: 赶紧把老师请过来，
1: 哎，
0: 咱现场折一下，教一下大家。
1: 小学老师已经许多年
0: 失联了。
1: 对，失联了，没有联系了啊。然后他那个纸船折的特别漂亮，我就和他学。他教我一个折那个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畔上那只船，懂吗？就是它中间，
0: 大家应该有画面感了。
1: 它中间是梭子的，就是那个梭的羽翼啊，类似那种芦苇编的
0: 蓑衣嘛，
1: 两头有的，中间爷们儿，中间它是盖东西的。啊，我老激动了，知道吗？我当时我学会了，
0: 啊，
1: 当时我学会了，然后我就坐那个公交车，我和朋友，
0: 你的手还学会了
1: 啊，
0: 牛，
1: 当时
0: 这不是你牛，老师牛，
1: 对，真的是啊，我当时坐着那公交车，我从那个105开始坐，那时候我去到那个草子公园去玩，朋友约好了嘛，去草子公园放风筝，然后我就去了，我在那折，现在折，那折，在那折。后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哪儿了，知道吗？真的，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哪儿了。还好我聪明，我打了个出租车。我说我去曹操公园。
0: 那你这公交车坐了个寂寞了。
1: 对，当时他说你这有点圆哈。
0: 嗯。
1: 我
0: 圆呀。
1: 我坐的是三路，我一直不知道我当时坐到哪儿。
0: 三路，你 认识公交公司的人吗？调查一下三顾当年走到哪儿。
1: 对，真是啊，那时候我都已经上
0: 要破案，
1: 对，快上初中了呢，真是
0: 都快上初中了，咋还得刮你？
1: 我这不是，就是沉迷艺术无法自拔。说小时候会用纸折五代机，
0: 五代机是啥呀？
1: 嗯，这年龄是不是有点？你是比我们小，要不然的话，嗯，我就知道了。
0: 谁比谁小啊？
1: 他肯定比我们小，要不然我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
0: 他肯定比我们大。
1: 他要比我再大了就很大了。
0: 那我们怎么都我们都不知道的？他那么小咋知道呢？
1: 你看啊，他八公山一中的呀，他是，是吧？
0: 对，
1: 我们的老听众。
0: 他一中的，然后我那会上的是风华中学，没有没有那个老一中了。那会儿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往那边去过。我就在小苗苗幼儿园一直上到了初中毕业，真是。
0: 小苗苗幼儿园还有初中部呢？
1: 有连嘴啊，那时候都差点见高中都，真是。然后呢，这个他说这个事儿哈，就是那五代机是什么？你和我们说一说啊。
0: 对，聊一聊。
1: 嗯 ，Winner 说早读的时候晕倒了，一堆同学带我去镇医院里面，啊，然后刚下过雨滑倒了，然后在厕所里面出不来，同学们就让同学借了很多的外套啊，给我绑在腰上。然后带我跑出了操场，去校门回家，太多了说不完，也不管说出来。
0: 就是飞机，问问豆总。
1: 哦，五代机，就你折纸飞机呗，就是意思，一代机、二代机、三代机、四代机、五代机这样数是吧？我是纯纯一代机，就是那个咔咔咔。
0: 豆总肯定知道呀。
1: 飞机嘛，你就纸飞机、五代机，你就直接问他，用语音直接问啊，语音，怎么还？还害羞吗？
0: 杜总，五代机是啥呀？
1: 五代机是什么？
0: 五代机核心的五大特点：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超视距作战、超级信息优势。
1: 你问的就不对，我告诉你，你就说纸飞机的五代机。
0: 纸飞机的五代机，我说的是纸飞机的五代机。
1: 你说那歼20那是？
0: 搜成了战斗机。
1: 哎呀，真是啊！你看，就出来了哈。
0: 哦。
1: 啊，模仿一些机型是吧？
0: 哦，对。
1: 歼20、歼35、F-22、苏-57啊，这些
0: 真五代机。
1: 嗯。
0: 你其实哎。
1: 211激励吧。985、211都激励啊。
0: 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不爱这些东西吧。
1: 嗯，
0: 你也不知道啊。
1: 我不爱，因为我小时候说，我天，我小时候手工老棒了，知道吗？就是什么也织不出来，老是被老师 K， 真是，你拿那背你。这事儿你得闹明白啊。
0: 嗯，真得弄明白。
1: 哦，这就可喜欢你们了啊！这是陈良说做到诗喝了吗？一代级浅直喝。哦，这样的
0: 啊！一代机是千纸鹤啊，
1: 叫陈良酒业陈红岭啊。我喜欢喝酒，
0: 我也喜欢。
1: 没事，给我们邮点，把这肚里。
0: 你只要看上弄弄你嘞，你都得要。你看，留一个给你嘞。
1: 哎，这不是要，知道吗？这是给他往外推，知道吗？你看，我要是说好，那什么，那就是好，对不对啊？折元宝可以啊，
0: 你一箭双雕。
1: 哎，这个折元宝，我们那小时候就是用废纸折。
0: 为啥非得用废纸啊？
1: 因为正常书本还得学。你看，你真的是啊，别闹别闹，开玩笑啊。他这个你这个，咱播种的话叫折燕宝，就是叫元宝，然后呢有厚的有薄的嘛。
0: 没有人说折燕宝啊。
1: 来燕宝。反正外边都这样说，都这边。
0: 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音发清楚，他不是读言，咱的确说元宝。
1: 不说话呀？
0: 不说话也元宝。
1: 来元宝
0: 啊！
1: 完了来元宝。
0: 那是因为你这个字没有，他没有发音不准确。
1: 对，就不准确嘛，就是他就
0: 说太快了，反元宝。
1: 来元
0: 宝，来元宝，来元宝。
1: 完了没说反过。
0: 啊，来元宝。
1: 来元宝，都是。这是我的天！我小时候都这样，真是，我从小就这样，真是。有小的，有大有小的，对似的。那大的呀，就像个炮仗一样。 还得找个肥泥地。
0: 肥泥地。
1: 俏皮脸。
0: 你现在肥泥地不好找啊。
1: 来羊毛看、嗯、你看来羊毛。你看你看你看。他那个发音比我还。
0: 来羊毛。
1: 对对对，我把来羊毛，他把来羊毛。
0: 这啥包都有哈。
1: 对对对对。穿金包。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哈。这个搓泥宝啊，这个东西、嗯、上节课给大家讲过了。
0: 啥呀？
1: 搓泥宝。
0: 上节课、啊。
1: 对，真的是，就搓身上嘛，就出现很多的泥垢、嗯。其实它是有这个化学成分和你的身体的身上的盐，
0: 我知道。
1: 对，盐分发生了反应之后，它就会变成黑色，就显得灰特别多。
0: 啊、对。
1: 还有那个灰色哈，不是黑色啊、嗯，就你搓出来那个灰是灰色的，就真的就是起化学反应，和你身体上盐分一起就搓下来了，就显得特别多啊。那个溜溜主啊，
0: 智商税，搓泥宝智商，他是搓泥宝智商税。
1: 对，
0: 溜溜主。
1: 那你看这学生时代就几大经典战役。
0: 嗯，溜溜主子。
1: 斗溜溜主子。
0: 斗溜主子。
1: 对。我再小一点。
0: 踢沙宝。
1: 俺都是扔沙宝。
0: 跳方子。
1: 跳鸽子。
0: 跳鸽子是啥？
1: 跳鸽子
0: 啊！跳哦，对，跳鸽子，
1: 跳方子啊！你那太文明了。
0: 耍皮筋儿。
1: 跳皮筋儿。
0: 嗯，对。然后花式皮筋儿，还耍的皮筋儿。那种
1: 耍的什么？
0: 哎呀，就那跳高的那种啊，
1: 滑、皮筋儿。
0: 对，
1: 这字儿一定要发音标准。
0: 然后还有花式的那种，就是小女生跳的那种。
1: 弹碟子啊，
0: 弹碟子是啥？
1: 最简单的那个花式跳绳，第一个入门级别、一星级难度啊。
0: 嗯 嗯, 嗯。
1: 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他还说这个反娃娃，这个应该叫做反泥娃娃，是吧？
0: 对，我刚就是摔娃娃是啥？
1: 啊，
0: 其实那个
1: 苍马湖
0: 摔泥的我还真玩过。苍马湖一直都到现在还是很流行的啊！
1: 潘子子，真是这个你这个事儿哈，你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哈，你去搜一下这个擦，你就我按照你这个发音来啊，擦酱卤子这个，你应该以后这个发音这个问题哈、啊，我来给你纠正一下，你可以搜到，当时因为历史典故的问题啊，好吧，近现代史。
0: 一个男孩喜欢跳皮筋儿、跳绳。丢沙包，这也正常吧？
1: 很正常，那时候没什么玩了，都和女孩玩。
0: 对，这男孩没，你要是没有那个溜溜主子的话，都只能赶一块跳绳，然后他们都是逞绳的。
1: 你以为那时候的女生她皮定给你一脚，你不嫌疼吗？老猛了，我告诉你，那时候我们都打不过的，真是。
0: 嗯，爱吃香菜，不走话。
1: 嗯，
0: 撒米宁来了都得插字典。
1: 撒米宁来了都得插字典。还有干脆面，那叫、啊
0: 哦、小浣熊、小虎队，还有那个什么，
1: 小浣熊、小虎队，他俩是一个事儿吗？
0: 方便面呀、啊，
1: 方便面
0: 里边、
1: 那个、
0: 有卡呀、
1: 啊。小当家
0: 啊，小当家，对对对，小当家的卡。
1: 然后呢，他说是这个啊，你说那个卡是集卡，前面还有一种卡、哦、叫做圆卡。
0: 圆卡，我知道圆卡。
1: 那是我小学玩的
0: 硬的那种，
1: 对，一二年级玩的、嗯，里面有什么奥特曼金卡、银卡，那类似的卡，那时候刚叫赖卡。摔的这个手指头啊，这一块儿，
0: 嗯，
1: 就是无名指和中指这两个手指啊，嗯、手指盖儿都皮都碎。
0: 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啪这样让它飞过去，那是啥？
1: 那个有点老，那个我没玩过，那个真没玩过，真是。
0: 你真的假的？
1: 哎、真的，那个真没玩过。
0: 就是那一张像纸皮子一样，然后就我看那男生啪啪啪，就真的就是这个，就是给他拍翻过去嘛。
1: 那啥啥
0: 手啊、
1: 哦，山花片儿那叫。
0: 那叫山花片是吗？
1: 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山花片、
0: 哎、我当时看着我都疼，你就真是在那水泥地上、哎、然后那个小手腕呸呸呸。
1: 那时候后来小孩也玩，那手指甲里面都摔的都有血丝的呀。
0: 真的是，哎呦我天哪。
1: 那
0: 会儿对自己好狠呢，小孩。
1: 今天是不是要玩什么儿时游戏啊？说医院的都火口那种卡，对，是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他那个有一个技术要领，那个圆的坎当中有个技术要领，一个是那个正着扇，把它给扇过来，这两个、啊、冲击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把它给带过来，还有一种呢就是刻它的边边角角
0: 啊、哦，对，这样就是这样拿着，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用手那瞬间的力量，咔，
0: 对，
1: 砸巧了，这卡就翻过来，翻过来就是你的了，
0: 对，
1: 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啊。 豇豆、绿豆、开花子、石榴玩过吗？没有，
0: 真没有，这我也没玩过。
1: 编花篮玩过
0: 啊，编花篮玩过。对，
1: 这个豇豆、绿豆、开花子、石榴这没玩过，这个有点这个。
0: 这是
1: 你好好酿酒啊，
0: 新潮还是历史感吗？
1: 对对对，云飞说卡片，对对对，
0: 嗯，就是卡片。
1: 小时候玩石头子儿，五个一组，那叫石帽。
0: 哦，我就是说什么石头子儿。啊，那就是那种小的沙包那种，
1: 对，那很小嘛。
0: 啊对，小啊，对，我们小时候也玩那个，小女生都玩。
1: 你知道攀米那时候我真的是我绝了，我告诉你，那时候流行，以前呢，就是我们玩就是随地，因为那时候建筑行业比较盛行啊，嘛，厂的房啊，什么是建厂建房啊，都有那个沙子儿、石子儿，我们用石子儿在沙子儿里面磨。因为沙子可以把石子上面那个棱棱角角给它磨掉，它就是越磨越光滑，知道吗？
0: 那个，我觉得你们用那个不硌手吗？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练出来，就是和你盘串差不多，就盘出来的那意思。
0: 嗯，
1: 先用那个磨完之后呢，分给大家去玩。那个时候能规制性的，就比如说有多大全多大的，非常牛。然后会找路边的，后来呢搓泥玩。
0: 那应该都是那种小沙浆子儿。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石子儿
0: 啊，
1: 石子儿
0: 吗？
1: 对，石子儿，然后它会有响声，很好听的。然后呢，后来用那个泥丸用那胶泥丸，胶泥丸呢，它容易开裂。我不知道谁研究的，他那个胶泥丸，他搞得它不裂。我说真棒，然后我就问他要了一套，他要一套给我了。
0: 嗯，
1: 有一天下雨天没收回来，咱也没见他们好像跑哪儿去了。还有往后面开始升级，女孩子开始缝。
0: 啊，我就缝过，
1: 对，
0: 我自己就缝过，
1: 很小那种小沙包，小豆沙包，
0: 对，对，是的。
1: 然后就开始玩女孩了。
0: 哎，一说这我真的我就想回家再缝几个，然后玩。
1: 然后里面那个东西就放的特别有意思，有的人他放沙子，
0: 沙子，对，
1: 有的人放沙子重，对，
0: 还有豆子，
1: 对，
0: 绿豆，因为绿豆小一点。
1: 还有一种啊，放什么？放芝麻，
0: 那可有点太
1: 有点奢侈吧？
0: 挺了，
1: 对，那不爱惜粮食啊。那时候那个它轻很轻，
0: 嗯，
1: 然后呢那个但是那个东西你到那天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玩手上有汗啊，或者说你进水啊，那个东西都可以玩。
0: 对，
1: 后来呢开始升级，
0: 嗯，
1: 升级什么？鹅卵石。
0: 我这个娘妹子来。
1: 然后我告诉你，我干过这事儿。
0: 放米，我没放过米
1: 啊。对，放米差不多哈。
0: 你俩应该没有多大，俺俩二十多岁吧。
1: 我今年45。
0: 你个，我叫他叔。
1: 还挺押韵。我跟你讲这个，我这个还没跟你讲完，就特有意思啊。
0: 嗯，
1: 这个鹅卵石呢，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你这那做那个家具啊，还有做那个就是石臼那些东西的地方，都有个抛光机，就会请大人捡那个路边上的和鹅卵石，就小区里面，然后给它抠下来，抠下来，或者说，
0: 哎呀呀，
1: 然后送给那个这个抛光机的师傅，说用那个铝带帮我们抛光一下，然后把它磨成同样的硅质。
0: 因为咱小时候，那地上好多鹅卵石，那会儿特别流行光脚按摩
1: 啊。啊，对的，现在也流行。
0: 那就都人家踩的，然后你们都抠下来，是吧？
1: 哎，不是，那不是，那就是那个造景。
0: 哦。
1: 造景那一块，他就算是踩过也没问题。谁把这个？
0: 记都好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反正又不往嘴里填，不啃嘞。
1: 后来呢？后来就是有一点这个，有点过分了，好像就学校禁止了。我记得出过一个通知。这通知怎么写的呢？禁止小学生这个攀比。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同学拿了他爷爷的玉子过来当那个石门玩。
0: 那绝对是偷了呀。
1: 对，那个玉子呢是什么呢？就是棋，围棋的棋子，玉制的，叫玉子，而且非常贵，就拿过来了。因为多嘛，他抓一把他也不知道多少，就拿过来玩。但是那个玉子呢，是上面是像馒头一样，下面是平的嘛，也不好抓。最后呢，爷爷就找到学校。
0: 这说小时候玩踢电报，
1: 嗯，画一个圈
0: 儿。哦，然后把石头指着，
1: 嗯，扔好远
0: 啊。说的那个人捡回来放到圈里，找到第一个人就输了。这我没玩过。你们这说输是咋玩的？告诉你们，我们输是咋玩的。
1: 转圈圈，
0: 这样转的。
1: 旋转跳跃，我
0: 比是咋玩的呢？这样玩的。
1: 转高低。
0: 对。
1: 那还有那个世界比赛呢，是吗？啊，我都没去参加过啊，因为不够格。我们从来不玩输， 真的是，因为我不会，我从来没转起来过。
0: 我转起来过，因为我学舞蹈会转那个手绢花。
1: 哦，
0: 嗯，对。
1: 我打了多少年篮球，就别人会转球，我到现在都不会。
0: 球我倒不会，因为不会打球。你转书转笔啥的都会。
1: 对，但是我可以颠那个球，让球一直在旋转，然后用我的这个三只手指去颠的。
0: 颠的是吗？
1: 叭叭叭叭叭叭叭的颠，颠的很多。哎呀，
0: 风筝吗？什么风筝？
1: 不知道。
0: 母飞。
1: 云飞，你说的是什么啊？
0: 啥呀？
1: 飞机风筝呀，它可能是发的时候有点这个现在显示有点晚。
0: 你。
1: 冤谋。
0: 哦。
1: 我小时候差点自己做纸飞机，真是啊！
0: 纸飞机可以自己做呀，
1: 可以，差点嘛。
0: 你差一点就差一张纸呗。
1: 前面懒，他们差张纸就懒嘛，不爱做真是啊。
0: 现在纸飞机可时髦了，我告诉你，就是有好多种叠法。就是我儿子喜欢飞机嘛，我给他买了一本那个
1: 折纸飞机的，
0: 对，专门折纸飞机的，就好多种折法。
1: 现在雨果不喜欢汽车，开始喜欢飞机了。
0: 他飞机、汽车、船，就是摩托什么的，他都喜欢。就现最近这段时间研究船呢。
1: 庞老师，
0: 嗯，
1: 这以后你的开销有点大。这四样没有一样是便宜的，真是。
0: 但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现在天天看飞机杂志。
1: 因为说比我们大得多啊。
0: 比我们大得多哈。
1: 那就是好哥哥。
0: 他都45了，你比他大多少呀？
1: 对。
0: 嗯，我都觉得服。
1: 行吧，别絮叨了，我们稍作休息，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好，接着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5572-85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嗯哼，在微信群就可以这个哎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吧，再来说一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之后呢，就是艾特一下，先加 QQ 群吧。这 QQ 群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群。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找上亳州新闻客户端啊，抖音亳州广播电视台呀、还有就是要的时候视频号啊，都可以收听收看节目，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啊。老规矩啊，稍作休息，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情况，再接着聊啊。
1: 好，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还是首先说到魏武大道哈。啊，我们看到魏武大道目前这个康美中药城的东门的这个门口方向啊，车流量目前来说是比较大的，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哈。咱们继续往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路口的南向北方向也是需要两个红绿灯时间才可以通行的。继续向北看的话，目前通行基本顺畅，没有出现什么拥堵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建安路路段，建安路路段也就是与这个，点到了。
0: 你要去那儿是吧？
1: 不是，我们要去。
0: 哦，你晚上去那儿？
1: 我要看那儿。
0: 你要看哪儿？
1: 我要看建安路，刚才一点回去了。
0: 你看，我给你找，真是建安路。
1: 对，是的。
0: 啊，全建安路啊。
1: 对，是这。
0: 这不建安路吗？
1: 是的，是的，建安路与耀都大道，耀都大道的北向南方向，
0: 这不是
1: 北向南方向，还有东向西方向，这永杰的手机，需要两个红绿灯的时间才可以通过去哈。
0: 嗯哼，
1: 咱们继续向北看的话，就是咱们老台那条路，立新路啊，以前的交通路，现在叫立新路，目前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比较偏多一点，大家可以依次通行，其他路段目前还良好。其实今天总体来说，这个车流量还行，不错，
0: 比较不错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波居路状态良好，不必担心。桐花路呢，在鲁班子营花园，就十八中那一块，因为这个考点周边啊，多多注意一下，减速慢行。九中啊，东向西。万达南向北，这都是一个绿灯左右的时间。耀都路比较平稳，韶华路车不堵，光明路车不多。文丽路在三角花园东向西方向，一直到新福路小学周边，通行时格外注意。到立新路现在目前东西向呢是比较的平稳，大一手呢是南北向的车流会有一些增加，您在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罗学院正西门在西侧路口处呢有一些增加情况，你通行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减速慢行。再往北道，紫苑路状态良好，一等状元南向北方向有增加的一个状态。耀都路现在在博直南门东向西，通行时减速慢行啊。韶华路红岳中学门前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光明路比较平稳，文地路车辆比较偏少，立新路呢也不堵这个情况。那么夏侯小学分校在桐乡路主路面上，这个路段处呢是南北双向有增加啊，要格外注意。今天进出城的车流会比较多一些，从小红河开始排队，途经010线到过河大桥，所以说排队时间稍长一些，一定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不要着急，平稳驾驶，平安到家啊。那个算不是算说我要看高考，看我们吧。这个点儿呢是悦动全程的直播时间啊。
1: 对，是的。
0: 我们6:30下播，我就把信号给你转回去，好不好？
1: 他们6:15考完吧。
0: 对，是的。
1: 哎，说到6:15考完之后，那个可能我们路面的这个车流量会有所增加。对，咱们车主朋友尽量，就是不要着急哈。
0: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呢有部分的考生呢有的已经考完了，有的还没有考完，所以说交通流呢瞬间增大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建议您啊到附近考点周边的时候呢您不要驻足，您就直接走，而且呢如果说不是这个送考车辆的话就避开路段， 其他路段是都非常畅通。现在大家都到家过了，
1: 不假不假的，
0: 谁给他下来啊？
1: 放松放松啦，该吃饭吃饭啦。
0: 哎，对，该喝酒。
1: 都咱俩喝的闷闷的。
0: 闷儿。哈哈，这牛马生活。哎呦，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好，来继续来聊哈。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您学生时代的那些故事。
1: 对，然后学生时代你最难忘的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是啥呢？不一定非得只和我们聊一件事儿。
0: 嗯，
1: 你多多分享。
0: 对对对，
1: 俺又不嫌你续。
0: 对对对，
1: 是
0: 嘞，对对，
1: 你续俺都给你不嘟嘟了。
0: 你真双标那人，哎呀。然后呢，那个我看啊、哦，很多朋友呢分享了自己的事情哈。这个诗我们还没有读到，他说至今想起来还忍不住想笑的一件事情：上课呢偷偷睡觉，被老师点名了，旁边的同学呢疯狂掐我，我迷迷糊糊的站起来答非所问，全班呢瞬间笑作一团。现在回想，全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啊！
1: 真的是哈、啊，当时可能觉得挺尴尬的，但回想起来。这种感觉挺美好的哈，
0: 嗯，对，
1: 因为那个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你知道那个笑呢？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会带点嘲讽，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带着一种这个同学真搞笑，
1: 对，
0: 或者说也有带着一种他那弄啊，就这种感觉，无忧无虑的感觉，这确实是很好的，对吧？没可以记就记住了，老师让去黑板上写自己的属相，我竟然写错字了。
1: 老师半天没见着，看见我写哪儿了。
0: 嗯、啊，老师看见我睡着了，叫我站起来，然后我站那睡着了。和风朗月，你
1: 这多黑呀、啊！我的天！
0: 有很多朋友都说啊，在我最困的年龄不让我睡觉，在我最不缺觉的年龄天天让我睡。
1: 睡觉。
0: 哇，睡不着啊，您这。
1: 历史和地理、化学学的最好，每次
0: 能勉强及格。
1: 那你学的真好。
0: 然后呢，语文、数学学的就比较差一次啊，每次呢都考20-30分，有点偏科。
1: 真是有点偏科，没偏太多。
0: 你这有点偏学习，就是偏生活。
1: 对，
0: 大笼统的来算。
1: 偏爱了。
0: 嗯，
1: 对生活的偏爱。
0: 哎，我发现我同学时代有一个能人，学生时代有一个能人，
1: 谁？
0: 我那个同学姓王，然后我不就说他名字了。他是呢，就是老是坐在那儿啃自己手指。
1: 人说就经常啃手指，是身体缺乏一种什么维生素还是什么？
0: 我听个偏门的，他说他这啃手指的孩子都聪明。他偏科，他偏的非常非常离谱。他偏哪门呢？他偏数学。他语文特别好，偏数学。
1: 那是偏语文吧？
0: 就语文特别好，不就是语文好吗？
1: 哦，对，语文好。
0: 偏差的是那门。
1: 哦，咱说偏好的还是偏差的？随意呀。
0: 对对对对，好好。
1: 这看大家理解了啦。
0: 他特别差，他的数学只考10几分，他的语文，除了作文之外，基本上不扣分。那齁难的文言文啊，字儿特别难写，那字儿特难认，都会。
1: 那数学咋弄嘞？
0: 不知道。然后呢，后来之后慢慢的发现一点，他开始有些变化了。我上次我找他聊过，他说他是个特别喜欢数学的人。
1: 那咋回事呢？
0: 上学的时候故意的。
1: 我跟你讲，他妈要是听见了得
0: 后来不就是因为
1: 揍他一顿，
0: 父母知道了吗？打一顿狠的，真是。
1: 那真得打狠嘞。
0: 然后呢，每次那个有的时候就是他有的时候发挥失常，老师就会问他。
1: 发挥失常
0: 就是考得特别高嘛，
1: 考好了。
0: 哎，对对对，老师就会问他，他特别喜欢数学，他会在语文上面写嘛，写完或者说他会在数学书上也记，每个点他能记住啊。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1: 真聪明啊。
0: 对，老厉害了。然后后来之后，因为经过一顿暴打之后呢，数学反而下去了。那真的不是，哎呀，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啊。算不是算早走了，应该还让他上掌上播州去看呢，去看那个
1: 他看狗狗去了。
0: 嗯，好好好，
1: 嗯，
0: 关注孩子们的动态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对了，
1: 咱、
0: 那个、
1: 看看大家说的话吧。这位同学说啊，这位朋友说，体育课自由活动，然后他和他的小伙伴偷偷的翻墙出去了，去买零食去了。结果半路撞见班主任了。一群人当场僵住，现在想起来又尴尬又好笑。
0: 那个时候的我们不爱讲谎话， 也不会讲谎话。
1: 对，但是那会儿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演的挺好了，
0: 嗯，
1: 其实倒是不屑一顾，
0: 一点就破。
1: 是的，你现在想想啊，就是老师站那讲台上，你在下边觉得你干啥老师都看不见，其实一览无余啊，我的天哪。
0: 因为我们也曾经站在过讲台上。
1: 对，
0: 真是，就是我台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
1: 都曾站到过讲台上。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你看，我还是师范类的学生，所以说我更站过讲台上，
1: 世界人物都站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

0: 你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哈、啊，这个事情很奇妙。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看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人有的老师就是想让你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对。
0: 有的老师呢，让你认认真真的学习，那都没有错。
1: 对，
0: 就看你喜欢哪种方式啊。
1: 但是你像那种就是翻围墙出去买零食，首先翻围墙不安全，
0: 对。
1: 其次吃零食对身体不好。
0: 嗯。
1: 你撞见班主任这啥？这纯属回忆，
0: 这是你的命。
1: 哎呀，我的天哪！
0: 这事儿你撞见班主任就是这个，我们那时候还和班主任一块儿去洗澡呢，太好玩儿，去洗澡。
1: 那个，
0: 我给你讲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学校记忆比较深刻，和班主任一块儿去洗澡嘛。班主任一定要说这旁边拿个澡堂子，好长时间没去洗澡了。
1: 你跟你们班主任一起去洗澡？
0: 对对对，很正常。
1: 嗯，
0: 男生嘛，就是和。那个班主任打成一团的很多，就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人啊。
1: 对。
0: 然后呢，性格又好点了哈，哈哈，不是说其他的哈。
1: 没那些事儿嘞。
0: 他就是去那个去洗澡。那个时候澡堂有一个传统项目，叫做
1: 不是，
0: 那不是拍背了，那拍背那事儿那就很常见了。那个传统项目叫做沏壶茶嗑个萝卜。
1: 啊。
0: 知道吧？
1: 对，还有那个面哦。
0: 面糊是什么？你妈在里面吃东西啊？这是
1: 你不知道面糊啊？
0: 我知道面糊，但是有在里面卖的吗？
1: 有，女澡堂子里有。
0: 我没去过。
1: 那女澡堂子你肯定没去过。
0: 太吓人了，这是哎，那个时候就是传统项目，然后呢沏壶茶，然后嗑个萝卜、然后那天就特别有意思，他看我们来了三个人，呀，就是半大小的吃死老子这事儿呢，你一定要记住。然后我们在这嗑这个萝卜的时候呢，就那个澡堂的那个他就既搓背还管事儿，然后呢还给我们嗑萝卜。然后那天他就说辅导员，那个不叫辅导员叫洗碗，班主任就说那个我下去泡泡，那结果不泡完了吗？那个搓背，我说还不错，那我帮泡搓背，你这样你问那个澡堂老板那要那个萝卜。那些多要几个，那几个小伙子能吃，都算我账上哈。然后我们总共三个人，一个人吃了仨，还没加他的。然后呢，我们不好意思再点茶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喝茶的习惯。
1: 对，是的。
0: 然后就
1: 而且那会儿那萝卜感觉特别好吃，因为那水萝卜，甜蜜嘞，
0: 脆的那么大一个萝卜。
1: 对，是。
0: 然后呢，老板说你，他第一次拿的时候拿一个是中不溜的，然后拿个中不溜的呢，他觉得这小伙子们能吃吗？吃完之后就拿个大的吃完之后呢，老板说没大的了，给你们拿个小的行不行？我们说有就行。吃完走了，吃完我们自己走了。我还好啊，当时呢我留了个心眼儿，我说这个萝卜都让班主任付了，那票钱就不让他付了吧？
1: 你还怪油钱了。
0: 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认识那个地方的洗澡的老板。我们几个去的时候呢，是可以先进去洗澡，出来再结账。有的是先交澡票，
1: 对，
0: 再洗澡。
1: 对，我们洗澡都是先交澡票的。
0: 你看，人都认识，你看这边多广，澡堂的老板都认识。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我就洗完澡之后，我带了三张票就一交就回去了。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很难忘。
1: 千万给让了。
0: 不是。要什么钱？洗澡就一个澡票钱
1: 啊！
0: 萝卜是老师给吗？班主任给吗？班主任看我们几个就是笑，看我们几个就是笑，看我们几个就是笑。每次见我们都开始笑，但是我们笑什么呢？
1: 笑能吃萝卜？
0: 吃太多了，你知道吗？
1: 那不胀气吗？
0: 三个大萝卜，你一个正常人吃仨大萝卜，那都是俩人分一个。
1: 然后班主任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然后下边课堂让你们几个？
0: 开始放弃是吧？
1: 对，
0: 没有，但是那个确实吃仨。那个时候那个回去之后呢，确实，老实说这群孩子也受苦了哈。意思他一直没点头，一直没说，也以后从那以后也没提过这事儿。
1: 对，
0: 他有的时候想提这事儿，他欲言又止，
1: 给留面了，
0: 对，留面了。那当时就感恩戴德呀，真有意思。
1: 这个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吧？应该是，他说临近考试。熬夜刷题，应该是中考的考生，他说同桌默默分我半块面包，递来热水，然后俩人就着灯光互相打气，那份简单的陪伴一直记到现在。
0: 是的，
1: 有时候这个同学之间的这个友谊哈，就是，人都说这个

0: 初中时代的友谊是最纯真的。其实后来我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就我身边现在联系多的、玩的好的，全都是我初中同学。
1: 高中给你们抢男朋友是吗？
0: 也不是。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不能早恋啊。
0: 就高中的也有，但是就是感觉关系最亲密的，依然是我的初中同学。
1: 因为那个时候呢，你们的思想没有完全成熟。
0: 对。
1: 到高中之后就开始
0: 很纯粹，那个的感情很纯粹。高中都有小心眼子了。
1: 宿舍六个人，五个群。哎，这个老棒了哈。哎，你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就是我的一位同学，现在玩的也很好。
0: 是吗？也是初中同学吗？
1: 你认识，老边。
0: 啊、
1: 我们俩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有什么好吃的都共同分享嘛。
0: 嗯，
1: 我们俩是关了腚一块长大的，真是关了腚。
0: 该节目都白活着了。
1: 哎，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一块长大的嘛。那个时候呢，爱吃那个方便面。
0: 哦。
1: 小朋友爱吃方便面，这
0: 个那个难，
1: 这都是小儿科，知道吗？
0: 你做错吐出来他吃，
1: 这是长辈喂孩子。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他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叫他去上学嘛。
0: 嗯。
1: 然后他早饭有的时候和我不一样，我早饭就是爸妈解决，或者我自己解决。
0: 嗯。
1: 他呢，因为是家里面比较忙，
0: 嗯，
1: 没办法给他做饭，
0: 就自己解决，
1: 就自己解决，烧点水冲那个。泡面，
0: 嗯，
1: 那个烘上牛肉面，
0: 嗯，
1: 很好吃，
0: 对，是的。
1: 每次我去，我就能分一口，
0: 嗯，
1: 然后他分一口，我分一口，有时候我就会导致他吃不饱。哎，我还特能吃，
0: 嗯。
1: 后来就这样说，我说你这样吧，我吃过饭了，
0: 嗯，
1: 给我留点汤。小朋友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后来有段时间啊，就是这个方便面汤啊，我不爱吃方便面，爱喝方便面
0: 汤。哎，我跟你说，真的好多人喜欢喝汤，不爱吃面。
1: 真绝了，就方便面不爱吃，就爱喝汤这事儿，我真的是，这事儿让我伴随了我好多年。
0: 哎，你知道，就是我们啊，这是长大之后哈，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和我孩子他爹，
1: 嗯，
0: 然后就是晚上有时候饿了，我说我吃，他不吃，坚决不吃，然后我就，因为那酒店里边如果不点啥的，就会有泡面嘛，
1: 嗯，
0: 吃完，然后我在这吃，那啥，你裹着点糖。你不是不饿吗？啊，我不饿，我得要喝点汤。
1: 我就得尝尝那咂吧咂吧那味儿，真是啊。
0: 对，是的。
1: 你说这人有的时候真是有点欠儿，听着啊。
0: 嗯，所以这泡面汤还挺吸引人的。那时候王二管来一桶。
1: 有。这能实现吧？
0: 这能实现。
1: 庞老板，能。
0: 而且还非得半夜吃才有感觉来。
1: 我去找个人啊，你也
0: 他去找个人，那我嘟嘟哈，咱上课这个小朋友，哎，这位同学他说上课偷偷的传小纸条聊天，然后正聊的热火朝天的，纸条被老师当场没收，哎妈，你这太尴尬了，还被点名站起来问话，然后全班啊就哄笑他，这场面终生难忘，是我也终生难忘。主要我想知道你们偷偷传的小纸条里边聊的内容是啥呀？我正在猜人家传小纸条的内容呢。而且我想知道你们是女生互传呢还是男生互传。
1: 哎，传小纸条这事儿呢我有发言权。我是那个。
0: 不是，但是就纸条被老师当场没收，所以我就想说你们纸条里边聊的啥。
1: 我偷看过所有人传的纸条。
0: 怎不要？
1: 哎，不是，你看，你都到我手里了，
0: 你只是个穿嘞。
1: 你都这么信任我了，是不是？我就叫你知道这个险恶。很多啊，很简单。
0: 嗯，
1: 那个时候传纸条，我告诉你，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借电子产品。
0: 真是。
1: 真的是，就借电子产品。
0: 哎，你们那会儿爱给这个同学呀、老师啊起外号吗？
1: 没有一个同学，没有一个老师没有外号。
0: 你知道我初中有一个我初中还是高中就有一位老师，然后就我们给他起外号，然后他可开心了，他就特喜欢他这个外号。
1: 叫什么？
0: 我有点不敢说。
1: 孔夫子是吗？
0: 因为这位老师哈，其实就是他长相挺好的，就五官长得挺好的，就比较黑，然后比较黑呢，他又自来卷儿。自来卷，然后他就是每次那个 头发就卷卷的，然后就有点像黑人的那个头发。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家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儿，
1: 嗯，
0: 醒醒。
1: 我以为会叫乔丹是类似的，拿两个星星了这个。
0: 然后他自己就觉得，嗯，适合我。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让您的梦、
0: 哎。你说这么多年，他不会误以为是天上的那个星星吧？
1: 对、哎、对。对很有可能啊，真的是啊，真是那时候郑智化、
0: 哎，天
1: 哪，那时候郑智化多火呀，真是。
0: 嗯、
1: 很爱这个名字、以后就叫我星星啊。
0: 哎呀，
1: 璀璨的一道光啊！
0: 算了，我就不给老师揭穿了。
1: 那个传纸条这事儿确实有那有点小意思哈、啊。
0: 对。
1: 那时候传纸条基本上也大不离就是说下课干什么，啊，下节课干什么。还有就是小传纸条的，有时候我接受最多的就是答案。
0: 嗯，我感觉我上课没咋传过纸条，就是真的。
1: 所以说我就是过的那个嘛。
0: 就
1: 一般、
0: 啊、都从你那过是吗？
1: 啊，我告诉你是这种情况，嗯、你这样这就是在一个班里的微信，
0: 嗯，
1: 那么这个我给你讲一下，就是别的同学啊上课下座位，
0: 你摆了信号。
1: 不是不是，
0: 打了信号，
1: 信号我这
0: 对你断了都穿不过去。
1: 对对，信号好啊，
0: 嗯对，
1: 这个老信号。然后呢，这个你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你要是在班里面负责某项哎事情，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哎随意走动一下。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别人给我传纸条放我这儿说要给谁谁谁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很自然我就站起来，
0: 嗯，
1: 我就走到他的面前，嗯。我在那儿溜达溜达，然后放在那儿，我扭头就回来了。然后老师也不以为然，因为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呢就属于哪种，我是属于老师那种，就是可以，你在这个课堂上可以这么动，可以这么干，
0: 嗯，
1: 也维持一下哈，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看管一下纪律，收拾一下卫生，
0: 比较特别的那种学生哈，
1: 这管一下纪律，收拾一下卫生，
0: 嗯，
1: 咱学生也不差，是吧、
0: 嗯？
1: 然后你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你比如说。老师说你干嘛？我说我给他借本书。
0: 嗯，
1: 啊，你去吧去吧去吧。
0: 嗯，
1: 实在不行借支笔。那你的笔呢？就那个时候就看自己手劲儿了。哎，那支笔就废了吗？啊，借支笔啊，好好好。很多很多这个。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就特好玩，就是那个同学之间的那种打趣啊，同学之间的那个纯友谊那种感觉，特棒。
0: 你知道，你就是我那两个玩特别好的闺蜜，
1: 嗯、
0: 都认识的那个、
1: 哦，认识。
0: 你知道我们仨怎么玩到一起的吗？
1: 嗯，
0: 其实也是有通过一件小事玩到一起的。
1: 共同追胖老板。你说。
0: 当时我们刚进班的第一天、
1: 哦、
0: 就我们分到班里第一天，然后我和那个我直接说名了哈，没事，他俩也无所谓、
1: 嗯、
0: 我和轩云，然后我们俩坐在一起，然后那个老姚他自己坐前边，
1: 你听这名字，一个叫轩云一个叫老姚。
0: 然后我和轩云就是哎，我俩因为第一次上课嘛，然后俩女生坐在一起就肯定互相了解一下嘛，我们俩在那说话，
1: 嗯，
0: 然后老姚就啪猛一回头，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他说的啥吗？
1: 再来一段 B-Boss 啊，
0: 那俩可能白说了，影响我学习可知道。然后我俩当时互相看了一下、
1: 嗯、
0: 然后 然后就是从此以后他就是我俩上课再也不敢说话了，然后就是真的生怕影响他学习，然后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1: 发现
0: 月考还是啥啊，
1: 他就这水平
0: 还说我俩影响他学习，
1: 嗯，
0: 那明明我俩都在甩他好几公里，好的的。
1: 他生气是因为你们邀请他加入。
0: 没有带他。
1: 那这干十二号以后学习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老姚他的数学特别好，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们数学老师只要稍微盯盯他，他就能全班一二三。老师如果不盯他了，或者是他自己有点松懈了，他可以倒数一二三，就那么随意的切换，那么自如。
1: 那这一户
0: 牛吧，我告诉你哈，就是他自己属于那种就是他虽然是个女生哈，但是他小时候就跟小男孩一样、
1: 嗯、
0: 特别算，
1: 你说他现在不是个似的，真是
0: 现在就真的女性化很多了，就是他可能、
1: 哎、我手机响了，他是不是打电话了，
0: 吓死我了，
1: 哎呦真是，
0: 但是哈、嗯、他这个基因遗传的好啊，他现在儿子女儿成绩特别好，在学校排名数的找的那个，
1: 对，我能感觉出来、
0: 嗯、是
1: 那俩小文都
0: 不错。所以说就是有时候这个父母哈可能成绩不好，不可能就不一定是因为笨，也可能是当初没好好学。
1: 哎，我觉得这个底子啊，以后一定要给孩子说说。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当父母了，这个底子一定要打好，
0: 真的
1: 是要打好。
0: 对，
1: 因为很多事情当中，你从底子上能见真章。
0: 嗯，
1: 就有的东西你感觉他以前学过，是因为你铺了那些底子，
0: 对，
1: 和他有挂钩。
0: 嗯
1: 啊，
0: 对，
1: 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不会就重复几遍，
0: 就多练嘛。
1: 嗯，
0: 是吧？这主要是学习很重要，它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 嗯、对，
0: 就像这几天我们高考生一样，为什么那么努力，十年磨一剑，就为了今朝啊！
1: 哎，你说的这事儿，就让大家感觉到这学生们的苦，那个感觉。
0: 没事，今天结束了，回家好好吃，想吃啥吃啥再啊、嗯。
1: 对我送考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哈、啊
0: 嗯，
1: 送考我回来的时候，我四点多，我从三十二中回来，我在走的回来的路上，我听了三个孩子那聊天，我记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话。
0: 聊的啥？
1: 他说：“现在就是时间最不值钱。”
0: 嗯，
1: 因为他前面就是时间最值钱，一每分每秒都要争。
0: 对，
1: 现在考试已经考完了、
0: 嗯、
1: 说现在就是时间最不值钱，安排去哪儿吧、
0: 嗯、
1: 您说就这意思，
0: 说去哪儿去哪儿，是吧？
1: 对，
0: 告诉你们大家哈，这个暑假啥都别干，考驾照去，
1: 放松放松啊。不考驾照。真是你给什么安排上了，真是。哎呀，
0: 我就是这种有点空隙都得安排满当的那种人。
1: 先休息休息吧啊，好吧，
0: 谢谢谢谢哈子。
1: 好了，看一下节目时间呢，
0: 拜拜，
1: 也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我蒙娜，再见，
1: 明天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嗯，这还差不多。
4: 嗯，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哈哈，如此甚好。
5: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余华老师和 Tim 的这场专访，一场青年人与文学长者的轻松对谈，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高深的理论，平淡闲聊之间却治愈了无数当代人的精神内耗。以往我们印象里的文坛作家总是严肃且有距离感，可镜头下的余华老师幽默豁达，通透又真诚，褪去了所有光环，像一位温和通透的长辈娓娓道来人生的道理。聊起奔赴远方与理想，年轻人向往奔赴火星，追逐遥远又宏大的目标，而余华老师却清醒坦言，比起遥远未知的星际，他更贪恋人间烟火，只想安稳留在当下。这句话也点醒了我们，不必一味追逐遥不可及的虚妄远方，珍惜眼前平凡安稳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整场访谈最出圈也是最治愈的，莫过于他提出的草台班子人生观。他坦言，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筹备好的，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行，我们总是习惯性焦虑，纠结自己不够优秀，害怕犯错，不甘平庸，不停地和自己较劲。可事实上，人生本就没有万全的准备，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普通人笨拙前行也自有光芒。除此之外，他通透道出处世之道，利他即是利己，心怀善意待人，
6: 终究会收获内心的安宁。也劝解疲惫的成年人，不必时刻紧绷自己，学会适度放松和生活和解，不必一直强迫自己。

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移动一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博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中国银行博州分行副行长武阳。武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6: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银行博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8: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博州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啊。有位市民反映说呢，想要了解一下对于长期不用的银行卡突然被限制交易，只收不付，没有办法正常的转账取钱，想问问银行什么样的账户会被认定为长期不动户，账户被冻结限制之后，除了去网点办理解除，还有没有线上的便捷渠道。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副主任胡文文来做一个介绍。
19: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根据这个人民银行的一个相关规定吧，就是我们就是按照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就是说会加强排查这个长期不动户和这个同一人在这个同一银行持有超过规定数量的一个银行卡账户，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去进行这个风险控制的一个措施。首先呢，就是刚才这个听众说到的，就是个人这个长期不动户的一个情况。长期不动户的话呢，就是说他的银行卡在半年以上，然后没有进行过这个交易的话，我们呢银行会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会暂停他的金融服务。那么如果说他想就是在这个继续使用他的这个账户的话呢，就可以到用这个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到我们行的任意一个网点，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恢复。这是这个长期不动户的。如果说他的账户被限制了，这个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然后可以进行这个申请，就是可以去申请恢复。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银行会在这个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身份的一个核查，就是没有问题的话，就会给他恢复这个正常的这个功能。但是对于针对这个同一银行的这个就是多张卡的话，就是我们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一个银行的话只能有一张这个一类卡，就是一类二类卡合计加在一起呢，就是不得超过四张。那实际上就是每个人他可能也用不到这么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长期不用的银行卡，就是可以带着身份证然后直接到银行去注销就可以了。
16: 那比如说哈，多余的闲置银行卡不注销的话，它会有一些风险吗？
19: 它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泄露信息，会被这个别人这个盗用，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说潜在的一些风险吧，就是说尽量还是不要留存这么多这个银行卡。
16: 你像这个社保卡大家现在都是一直在用哈，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市民分不清社保卡它和普通的银行卡的区别。你比如说社保卡过期不更换的话，它会影响医保报销包括养老金的领取吗？那您可以就他们俩的这个功能或者是具体的区别再做一个介绍。
19: 行，就是首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人民银行虽然有这个一类卡的一个限制，但是对于社保卡它是没有限制的。就是你办理这个中国办理借记卡它是一类卡，你办理你在任何一家银行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话，它也是一类卡。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同一家银行，可以就如果说办了借记卡又办了社保卡的话，它就是有两张一类卡。这样的话它就没有一个这个金额的一个限制。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社保卡实际上是在这个银行卡的金融功能上面将增加了这个医保社保的这些功能。 目前呢，我们国家推行的是三代社保卡，所以呢，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自己手里面，如果是二代社保卡或者是已经过期的这个社保卡，尽快的到银行去进行一个更换。
16: 好的，感谢介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0: 喂。
16: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要问一下，就是信用卡假优惠活动。
16: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客户经理崔雪媛给您做沟通。
21: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们行现在针对加油有三类活动啊，分别是第一类是每天早上8点到24点在安徽地区的中石化加油站，您可以使用支付宝搜索易捷加油小程序，选择中国银行信用卡支付，有机会可以享受支付金额88折，单笔是封顶20元。第二类活动是我们每周六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抢购买200减50元的优惠券，然后可以适用于中石油等加油场景。第三类是我们行有专门的爱驾汽车卡，有对汽车方面的优惠，消费达标然后赠加油或者是充电的立减券这张卡是你单月累计消费达到3000元，即有机会于达标的4月12日起领取30元的加油或者是充电场景的支付立减券。
16: 嗯，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了，也提醒大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加油的时候可以选择错峰加油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2: 喂，你好。
16: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2: 哎，是，我那个这个博主干过来，我最近使了一张那个电子的那个乘兑汇票，
16: 嗯，
22: 要办的那个款办理。
16: 我们有请中国银行博州分行公司金融部副主任李晶晶给您做沟通。
23: 你好，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你收到的是纸票还是电子汇票？
22: 电子的那个汇票。
23: 哦，如果是电子汇票的话，就是您可以到您那个开户的网点去办理这个电子银城的一个贴现，这个流程呢也是非常的简便，就是需要您提供这个单位的一个营业执照和你的财务信息，我们要对你这个企业呢进行一个信用的评级，评级完成以后呢，就是需要您和中国银行签订这个票益贴的协议。然后开通网银，通过网银就可以进行这个贴现了，而且我们这个流程也是非常快，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16: 嗯，有需要您可以先去办理啊。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4: 喂。
16: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4: 哦，是那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有4-5年头的搁这个盆圈这个银行办张卡，这两年正好想用钱买点药来，但发现这个钱让不管使了打不进去，出也出不来，我想问问是咋回事。
16: 银行卡被限制了是吧？
24: 哦，
16: 我们有请胡主任。
19: 好，这位听众您好，就是说您如果是4-5年没有用的这个银行卡的话，应该是被我们这个银行作为这个限制，然后就是说您如果说想继续使用的话呢，就还是拿着您的这个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到我们行的任意一家网点都可以去申请恢复。
24: 这都完恢复了
19: 是
24: 吧？
19: 对，是的是的。
24: 好，谢谢啊。
16: 好，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5: 喂，
16: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5: 我问一下，就是俺家是跟那个烟酒超市的，就卖烟酒的。
16: 嗯。
25: 然后最近因为不是马上过那个5月节了嘛，然后家边囤货也进的货也比较多，然后家里这家边小弟他结婚想使钱，问可有针对这种卖烟的这种中行可有这种贷款？
16: 好，我们有请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副主任李亚楠给您做沟通。
26: 这位同志您好，然后就是您是现在是做那个烟酒店的对吗？然后现在需要一笔贷款。
25: 是的。
26: 就是我们行现在新推出了一个叫产品叫烟商消费贷，然后这个烟商消费贷呢，我们的最高的贷款的金额是50万元，然后这个采取的这个抵押方式呢是纯信用无抵押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贷款期限呢可以做到5年，然后这个呢申请的资料也比较简单，就说如果您是我们行的这个普惠的烟商贷的客户，正常的您的档位是在10档以上的话， 正常还款，我们就可以给您做一个授信。然后这个授信的话，就只需要您提供一下你的那个烟商的档位，也不需要提供流水。就是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请问您的这个档位现在是多少档呢？
25: 二个吧。
26: 二十档的话，那就应该是您的经营也是比较规范，而且是属于长期经营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客户。然后我们的这个贷款期限呢，您可以选择3年的，然后你就灵活还款的方式。如果您的那个贷款期限是在3到5年期间呢，也可以选择那种等额本息或者等额本金的方式。然后这个还款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正好您是说，就是为了您家弟弟，他结婚用嘛。然后正好这个呢，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消费贷款的这个用款的需求。如果想去办理的话呢，就可以带着您的那个烟证的那个档位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国银行线下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去办理。
16: 有需要您可以前去办理啊。再来接听4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0: 哎，你好，是我吗？
16: 是您的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啊，是这样的，我年头搁总行开了一个对拱户，然后当时感觉用不着网银就没办。现在那个业务量变大了，生意变好了，就是想办一下那个开通企业网银，需要啥资料？
16: 这个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23: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您开这个网银的话，是需要您到您的这个对公户的开户行去办理的。然后这个资料呢，是需要您的这个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如果是还需要是法人的身份证。如果是法人亲自办理的话呢，就是法人身份证；如果是代办人办理的话，是代办人身份证以及法人身份证，同时带好你单位的这个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这个就可以去网点办理了。
0: 好的，那办好那个企业网银可有人教我怎么用呢？
23: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您办理过之后，我们那个网点会有那个工作人员会指导你通过那个网上银行进行这个登录。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网银，就是企业手机银行，你也可以就是通过手机下载这个网银的这个程序，然后进行这个网银的登录。
0: 好的，怪好了，那行，那回头我抽空去办一下。
16: 好的。或许有问题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丰行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的留言啊，有群众想要咨询对公账户的，比如说像短信通知，包括单位的结算卡、回执箱等等服务，都是有相应的收费的。想问一下，这些收费项目是统一标准吗？另外，普通的个人银行卡，除了已知的像年费，包括小额的管理费，还有哪些收费的项目吗？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有请李主任。
23: 就是刚才问的，就是对公账户的这一块的收费呢，我们是根据您配比的这个产品来进行收费的。比如我们开通了这个单位的结算卡，这个卡是可以在那个网银那个取款机上进行存取款的，这样的话一年的年费是360元。或者是我们开通了另外一项，比如短信通知这个服务，短信通知的话，我们是每年是按120元进行收费的，就单月10块。这个的话就是每次我们转账的时候会有这个短信的这个提示。同时呢，也是根据我们配比的，比如有网上银行，还有这个回单箱，我们是配比相应的这个网银的这个以及回单箱的年费，是根据年收取的。网银的话呢，我们是根据您配比的这个网银的口令数以及你的账户数去进行确认的。大概是在425到525之间，这几个主要的产品。
16: 好，那个人的像就是普通个人的银行卡啊，除了年费和小额的管理费，还有其他的这个收费的项目吗？如果说开通了这个短信提醒的话，应该会有相应的收费，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好，我们有请胡主任。
19: 好，我们行的这个短信这个服务的话，收费标准是3块钱一个月。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优惠人群，比如说在我们行做代发新，他就可以申请免费。还有呢，就是说就是通过这个中国通过微信的这个开通微银行，绑定微银行的话，也是可以不收手续费的。就我们就是说很多业务它是根据个人的选择， 就短信通虽然收费，但是你绑定微银行它也是不收费的。比如说你到柜台去办理转账业务，它是收取手续费的，但是你通过手机银行去转的话，它也是不收手续费的。
16: 嗯，
19: 对。
16: 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市生态环境局，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继续关注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太快，心情会坏，因你给的爱，想对你说声 apologize， 关于那些辜负你的期待，什么是爱？ Sorry I don't know， 我只能从泪目放爱，口吻不断的展示我爱的诚恳，你在我身边，这份爱才完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来，节目一开始先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好，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我们畅所欲言，想聊啥聊啥。
0: 对，每天开心就是好的事情。
1: 嗯。
0: 好，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或262818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和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让在群里每天都可以开心的提前聊话题啊。行，那么今天咱就不白活了，
1: 嗯，
0: 就直接进入到正题了。
1: 进吧。
0: 啊。敲门。
1: 进。
0: 哎呀，进进吧进吧。那我来做考场似的，这是进吧进吧进吧。好吧，今天呢是因为这个确实啊，这两天高考，
1: 对，
0: 是吧？话题比较热。
1: 如果不是高考，你也想不到聊这个话题，是吧？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说进吧进吧，就直接让自己感觉代入了、哎，我去考试了。
0: 哎，
1: 想你没？你以为你很是吧呀？
0: 我是、哎。我永远那几岁是吧？不能说18哦，我觉得我还10岁左右就可以了。
1: 哎呀呀呀呀！
0: 真的真的真的。人不要脸啊，就天下无敌。
1: 痛拢了。
0: 哎，今天的话题呢是学生时代您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难忘太多了。
0: 对，
1: 对，
0: 嗯，捋不清楚吧？
1: 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有一件。
0: 哎，你觉得你这个侧重方向是在哪个方向呢？比如说感情、学业、事情，或者说变故啊这些，
1: 我都有。但是我有自豪的一件事儿。
0: 哦，
1: 对，就是。啊，我记得初中的时候
0: 说出来，我
1: 写的那个作文
0: 哦，
1: 嗯，然后在全校，然后一共就3篇，然后你知道那个公共栏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就在那儿展播，
0: 那叫公示栏，
1: 公示栏，
0: 公示栏有一个角叫做优秀学生角，
1: 啊，对，就优秀作文，
0: 哎，
1: 哦，展示，然后就三篇，其中有我的一篇，
0: 不是展出3篇呢，这是，哎，别闹别闹，
1: 初一到初三，
0: 啊，好好好。哇，真是那写的非常棒了。写的主题是什么？
1: 我题目我都忘了叫啥了，但是当时我好像写的就是关于亲情这方面的。
0: 哦，
1: 嗯，就因为我写的好作文太多了，所以偶尔就那一篇我也不太记得。
0: 哦，就太多了，知道吗？
1: 嗯、对，是的。
0: 哎、啊，你说这事儿哈，比文化这事儿呢，让我想起了，你看你这就比我丰富多了
1: 啊。
0: 我那是造句，
1: 造句儿。
0: 对，
1: 造句儿，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小学吧，
0: 小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要着重表扬。那个时候我们上大课呢，阶梯教室，一个班呢，那时候多，那时候那个3-5年级，你说要10来个班很正常，就这几个班，就是几个班，比如说那个什么4-1班、4-2班、4-3班、4-4班、4-5班、4-6班就那种，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多班，
1: 当然也是，
0: 对，然后呢就是去上课，我们是4个班一个阶梯教室。坐在那儿，然后呢，老师就评选，就是当时呢，你可以自己上台，然后写那个造句，这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这个点儿啊，
1: 造句儿
0: 就写了啊，就是拿几件物品，例如说秋天，什么枫叶，然后球鞋，然后呢操场，就是类似这样的词，然后串成一句话，就把这几个词串成一句话。
1: 这你确定是5-6年级？
0: 4年级，
1: 我没有啊，就我儿子现在1年级就是这样造了
0: 呀。哦，那好，4年级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哎呦天哪！
0: 4年级，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儿写造句，我就写了一段关于秋天的故事，那你还不很长，就一段话。然后
1: 杰哥还上过学呀？
0: 那是。
1: 哎呀，我天哪！
0: 就是咱可是什么小苗苗幼儿园高级学生。真是啊！前两天还和一个同学们聊天呢，就在那个以前小学，我小时候学校叫育苗，
1: 哦，
0: 多棒啊！
1: 不是现在那，哎，现在有这
0: 有，现在还有
1: 还有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就在105国道旁边，我不知道有没有同校的校友啊。
1: 应该有，我是小学周东的，
0: 啊，周董小学、啊、
1: 对，
0: 我差点去周董，我不上锁国都上周董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因为就那两地方啊，薛哥小学，
1: 薛、啊、哥小学离
0: 到周董，那不那当时就那里啊、
1: 哦、对对对对，
0: 还有个丹华上学的
1: 啊，对，是的，
0: 就这三个那时候。嗯，我是一种的，好，你是一种的。爱吃香菜说他能回年轻二十岁就好了。
1: 我也想啊。
0: 年轻二十岁，那2006年，2006年你在干什么？上班了。
1: 我2006年我也才几岁而已嘛。
0: 上班了吗？2006年，2008年小学毕业。2006年，哎，就是我写作文那一年。
1: 你写那个、
0: 啊、对对对
1: 造句儿的那一年。
0: 哎，对对对，
1: 造句儿的那一年。
0: 把握着，哎，你下面。回到2003年啊，苏老板为什么要回到2003年？为什么？2003年对你说有特殊的记忆点吗？
1: 应该是吧。
0: 应该是很难。
1: 应该是什么有什么意难平的事情是吗？
0: 对，2006年上中专、嗯、哦。
1: 哦，这样的。他意思到2003年，然后好好考，就不上中专，直接上本科了。
0: 那不一定，因为那个时候呢，技术性人才也非常吃香，
1: 对
0: 吧？对，你很多的这个，你一定要适应这个现在。对人才的需求，对吧、
1: 嗯、
0: 咱不一定非得是什么什么什么啊，
1: 但你能考上好的、嗯、咱还得努力，
0: 这多努力嘛。
1: 对，是的，
0: 学无止境。
1: 嗯，
0: 就算是再高的学历，他也有很多不懂的东西。
1: 是的，
0: 需要你教他，需要我教他，需要他教我们啊，
1: 专业上的事儿是吧，
0: 三人行吧，对不对啊。我在群里发了一个学生时代最难忘的一件事之后啊、嗯，像一块石头丢进了汪洋大海中，
1: 没人打理你。
0: 对，我说那收集信号，这不是考试解除了吗？
1: 啊，是的呀。
0: 还拼命出来吗？
1: 前两天真是，就感觉那信息老发不出去。
0: 嗯，烟花又说了，你看你提到我的伤心处了，往事不堪回首，所以没说。
1: 都没有一件好事吗？你上的眼镜说你拿来。
0: 哎、啊，我记得好像我都是好事。
1: 我也是啊。
0: 我不爱记录自己坏事。我想起来自己的那个，就比如说丢人的时刻，我就会尴尬。
1: 对，我就选择性的屏蔽掉。
0: 对，我心里会猛一难受。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不去想他。这事儿你说找谁说理去哈？
1: 其实我一年级的时候还真有一件让我挺难受的事儿。
0: 嗯，
1: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哦。
1: 然后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在一年级六一前不是要选节目吗？
0: 嗯。
1: 然后有就是我们班到讲台上去选节目，有跳舞的、唱歌的什么的。我当时唱了一首歌曲，你猜唱的啥？你肯定猜不出来。
0: 青春舞曲。
1: 小草。
0: 没有花儿香。
1: 没有树高。
0: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1: 对。
0: 啊，校草。哎。
1: 我当时就唱了这首歌，
0: 嗯、
1: 然后没选上。我可打击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唱可好听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童声特别有穿透力。虽然我当时一年级、
0: 啊嗯、
1: 但是这一幕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0: 就没给选上。
1: 对，没选上。然后之后的好几年，大概都到小学、
0: 嗯、
1: 三四年级那会儿，我一直都觉得我唱歌可能不好听。
0: 哦。
1: 嗯。
0: 后来就耽误了。
1: 然后我一直也是学舞蹈嘛，那会儿就对舞蹈就觉得自己有自信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后来有一次是干啥，就是有 KTV 了那会儿。
0: 哦，有。
1: 对，然后就跟家里边人去唱歌，然后我唱了一首歌，你知道我当时唱的啥吗？
0: 唱的什么？
1: 同一首歌。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歌词怎么来着？好的。
1: 然后哇，大家都给我鼓掌，你知道吗？然后我唱歌的自信又回来了。
0: 您这不都是学校时期著名歌曲吗？
1: 啊？
0: 哇，同一首歌。
1: 对呀、啊。
0: 学校时期著名歌曲、校园歌曲排行榜，
1: 是的，
0: 就在前面的这个。
1: 就可喜欢听这首歌了。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这首歌它还是非常非常好听的，
0: 很好听，
1: 充满了回忆的。对，
0: 就是这歌旋律一响起，你就回到了那一年。
1: 是的，
0: 学前再回不到1997年。啊，然后哎，苏继昌说，要的时候发到18:30结束，对，因为最后还有一场考试，马上要考完18点以后啊。
1: 对。
0: 今天晚在群里面给大家发了呢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最后的时间是生物学的17:00到18:15，所以说到18:30啊、
1: 嗯，
0: 这个会恢复一个正常啊。
1: 是的。
0: 大家呢就是手机信号要不好，别着急啊，
1: 嗯，
0: 稍微等会儿， 我们节目结束你手机信号就好了。哎呀，好啊，
1: 越久了，
0: 没有。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在高三比较迷茫的时候，起早去坐了公交车，又回到了学校上课。
1: 嗯，
0: 我实在没听懂，
1: 我也没看懂。
0: 对，高三比较迷茫的时候，起早去坐了个公交车，又回到了学校上课。您是高三住校吗？
1: 就是你高三起来之后坐了趟公交车回家，
0: 应该是周六周日回家休息一会儿，
1: 然后又回到学校上课，
0: 然后呢就从他家里那一站下车了，然后又坐回来呗。
1: 嗯，在哪里解不重要，他开心的话。
0: 我是因为是什么？我告诉你啊，
1: 嗯，
0: 这事儿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有一个这个我挺羡慕的一个老师，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手工特别牛，一位女老师，她呢折纸船。
1: 折纸船特别牛，
0: 对，他的手工特别牛，就不止折纸船了哈，他折纸船，我们那时候折纸船就是咔咔咔一折对着折拉开，它就是小船，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他的纸船可以一半有盖一半没盖，他的纸船可以两艘在一起，他的纸船也可以成三角形的，他的纸船还有那种双层的，你知道吗？
1: 哎呀，
0: 双层的纸船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
1: 老师现在在干嘛呀？
0: 不知道。
1: 赶紧把老师请过来，
0: 哎，
1: 咱现场折一下，教一下大家。
0: 小学老师已经许多年
1: 失联了，
0: 对，失联了，没有联系了啊。然后他那个纸船折的特别漂亮，
1: 嗯，
0: 我就和他学，他教我一个折那个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嗯，江畔上那只船，你懂吗？就是它中间，
1: 大家应该有画面感了。
0: 它中间是梭子的，就是那个梭的羽翼啊，
1: 嗯，
0: 类似那种芦苇编的
1: 蓑衣嘛，
0: 两头有的。
1: 嗯，
0: 中间，爷们儿，中间它是盖东西的，
1: 嗯，
0: 啊，老激动了，知道吗？我当时我学会了，
1: 啊，
0: 当时我学会了，然后我就坐那个公交车，我和朋友，
1: 你的手还学会了
0: 啊，
1: 牛，
0: 当时
1: 这不是你牛，老师牛，
0: 对，真的是啊，我当时坐的那公交车，我从那个105开始坐，
1: 嗯，
0: 那时候我去到那个曹操公园去玩，
1: 嗯，
0: 朋友约好了嘛，去曹操公园放风筝，然后我就去哪去了，去了，我在那折，现在折，那折，在那折，后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哪儿了，知道吗？真的，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哪儿了，还好我聪明，我打了个出租车，我说我去曹操公园，
1: 那你这公交车坐了个寂寞了，
0: 对，当时他说你这有点圆哈，
1: 嗯，
0: 我
1: 圆呀，
0: 我坐的是三路，我一直不知道我当时坐到哪儿。
1: 你认识公交公司的人吗？调查一下三鹿当年走到哪儿。
0: 对，真是啊，那时候我都已经上
1: 要破案，
0: 对，快上初中了呢，真是
1: 都快上初中了，咋还得刮你？
0: 我这不是就是沉迷艺术无法自拔。说小时候会用纸折五代机。
1: 五代机是啥呀？
0: 嗯，这年龄是不是有点，你是比我们小，要不然的话，嗯，我就知道了。
1: 谁比谁小啊？
0: 他肯定比我们小，要不然我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他肯定比我们大。
0: 他比我再大了就很大了。
1: 那我们都不知道的，他那么小咋知道呢？
0: 你看啊，他八公山一中的呀，他是吧？
1: 对，
0: 我们的老听众。
1: 他一中的，然后我那会上的是风华中学，没有那个老一中了。那会儿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往那边去过。我就在小苗苗幼儿园一直上到了初中毕业，真是。
1: 小苗苗幼儿园还有初中部呢？
0: 有连嘴啊，那时候都差点见高中都，真是。然后呢，这个他说这个事儿哈，就是那五代机是什么，你和我们说一说啊。
1: 嗯，对，聊一聊。
0: 嗯， Winner 说早读的时候晕倒了，一堆同学带我去镇医院里面，啊，然后刚下过雨滑倒了，然后在厕所里面出不来，同学们就让同学借了很多的外套啊，给我绑在腰上，然后带我跑出了操场去校门回家，太多了说不完，也不管说出来，
1: 就是飞机，问问豆总。
0: 哦，五代机，你就折纸飞机呗，就是意思，一代机、二代机、三代机、四代机、五代机这样数是吧？我是纯一代机，就是那个咔咔咔。
1: 豆总肯定知道呀。
0: 飞机嘛，你就纸飞机、五代机，你就直接问他，用语音直接问啊，语音，怎么还害羞吗？
1: 杜总， 五代机是啥呀？
0: 五代机是什么？
1: 五代机核心的五大特点：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超视距作战、超级信息优势。
0: 你问的就不对，我告诉你，你就说纸飞机的五代机。
1: 纸飞机的五代机，我说的是纸飞机的五代机。
0: 你说那歼20那是？
1: 搜成了战斗机。
0: 哎呀，真是。啊，你看就出来了哈。
1: 哦。
0: 啊，模仿一些机型是吧？
1: 哦，对。
0: 歼20、歼35、F-22 啊，苏-57啊，这些
1: 真五代机。
0: 嗯。
1: 嗯，其实哎。
0: 211激励吧。985、211都激励啊。
1: 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不爱这些东西吧。
0: 嗯。
1: 你也不知道啊。
0: 我不爱，因为我小时候是我天。我小时候手工老棒了，知道吗？就是什么也织不出来，老是被老是 K， 真是，你拿内背你，这事儿你得闹明白啊！
1: 嗯，真得弄明白。
0: 哦，这就可喜欢你们了啊！这是陈良说做到试喝了吗？一代机千纸鹤，哦，这样的
1: 啊！一代机是千纸鹤啊！
0: 叫陈良酒业陈红岭啊，我喜欢喝酒。
1: 我也喜欢，
0: 没事给我们邮点，八十度的。
1: 你只要看上弄弄你嘞，你都得要。你看，有一个给你嘞。
0: 哎，这不是要，知道吗？这是给他往外推，知道吗？你看，我要是说好，那什么，那就是好，对不对啊？折元宝可以啊。
1: 你一箭双雕。
0: 哎，这个折元宝，我们那小时候就是用废纸折。
1: 为啥非得用废纸啊？
0: 因为正常书本还得学。你真的是啊，别闹别闹，开玩笑啊。他这个你这个咱播种的话叫折燕毛，就是叫元宝，然后呢有厚的有薄的嘛。
1: 没有人说折燕宝啊。
0: 来燕毛，反正这块不都这样佛都这边。
1: 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音发清楚，他不是读燕，咱的确说元宝。
0: 播种话呀。
1: 播种话也是元宝。
0: 来面膜
1: 啊，
0: 完了来面膜，
1: 那是因为你这个字没有，它没有发音不准确，
0: 对，就不准确嘛，就是它就
1: 说太快了，发现毛，来面膜，来面膜，来面膜，
0: 完了没法反过
1: 啊，来面膜，
0: 来面膜，都是，这是我的天，我小时候都这样，真是，我从小就这样，真是，有小的有大有小的对似的，那大的呀，就像炮仗一样，还得找个肥泥地，
1: 肥泥地。
0: 好比
1: 的，你现在飞机地不好找啊！
0: 哎，来羊毛，你看来羊毛，你看，他那个发音比我
1: 还羊毛。
0: 对对对，我来羊毛，他不来羊毛，
1: 这啥包都有哈。
0: 对对对对，穿金包。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哈，这个搓泥宝啊，这个东西上节课给大家讲过了。
1: 啥呀？
0: 搓泥宝。
1: 上节课。
0: 对，真的是你就搓身上嘛，就出现很多的泥垢，其实它是有那个化学成分。和你的身体的身上的盐，
1: 我知道，
0: 对盐分发生了反应之后，它就会变成黑色，就显得灰特别多。
1: 对，
0: 还有那个灰色哈，不是黑色啊，就你搓出来那个灰是灰色的，就真的就是起化学反应，和你身体的盐分一起就搓下来了，就显得特别多啊。那个溜溜主啊，
1: 智商税，搓泥宝智商，他是搓泥宝智商税。
0: 对，
1: 溜溜主。
0: 那你看这学生时代就几大经典战役，
1: 溜溜主子，
0: 斗溜溜主子，
1: 斗溜主子，
0: 对，我再小一点，
1: 踢沙宝，
0: 俺都是扔沙宝，
1: 跳方子，
0: 跳鸽子，
1: 跳鸽子是啥？
0: 跳鸽子
1: 啊，跳哦对，跳
0: 鸽
1: 子，
0: 跳方子啊，你那太文明了，
1: 耍皮筋儿，
0: 跳皮筋儿，
1: 对，然后花式皮筋儿，还耍的皮筋儿那种，
0: 耍的什么？
1: 哎呀，就那跳高的那种啊，
0: 滑皮筋儿，
1: 对。
0: 这字儿一定要发音标准。
1: 然后还有花式的那种，就是小女生跳的那种。
0: 弹碟子啊，
1: 弹碟子是啥？
0: 最简单的那个花式跳绳，第一个入门级别，一星级难度啊。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他还说这个反娃娃，这个应该叫做反泥娃娃，是吧？
1: 对，我刚就是摔娃是啥？其实那个
0: 苍马湖
1: 摔泥的我还真玩过，苍马湖一直都到现在还是很流行的啊。
0: 弹子，真是。这个你这个事儿哈， 你那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哈，你去搜一下这个擦，你就我按照你这个发音来啊，擦酱卤子这个，你应该以后这个发音这个问题哈、啊，我来给你纠正一下，你可以搜到，当时因为历史典故的问题啊，好吧，近现代史。
1: 一个男孩喜欢跳皮筋儿、跳绳、丢沙包，这也正常吧？
0: 很正常，那时候没什么玩了，都和女孩玩。
1: 对，这男孩没，你要是没有那个溜溜卤子的话，都只能赶一块跳绳，然后他们都是逞绳的。
0: 你以为那时候的女生她皮定给你一脚，你不咽疼吗？老猛了，我告诉你，那时候我们都打不过的，真是。
1: 爱吃香菜，不走话。
0: 嗯。
1: 撒米宁来了都得叉子点。
0: 撒米宁来了都得叉子点。还有干脆面，那叫、啊。
1: 哦小浣熊、小虎队，还有那个什么，
0: 小浣熊、小虎队，他俩是一个事儿吗？
1: 方便面呀、啊，
0: 方便面
1: 里边有卡呀、
0: 那个。小当家
1: 啊，小当家，对对对，小当家的卡。
0: 然后呢，他说是这个啊，你说那个卡是集卡，前面还有一种卡、
1: 啊、
0: 叫做原卡。
1: 原卡，我知道原卡。
0: 那是我小学玩的
1: 硬的那种，
0: 对，一二年级玩的，里面有什么奥特汉金卡、银卡，那类似的卡，那时候刚叫赖卡。摔的这个手指头啊，这一块
1: 嗯，
0: 就是无名指和中指这两个手指啊，手指盖都皮都碎。
1: 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啪这样让它飞过去，那是啥？
0: 那个有点老，那个我没玩过。那个真没玩过，真是。
1: 你真的假的？
0: 哎、真的，那个真没玩过。
1: 就是那一张像纸皮子一样，然后就我看那男生啪啪啪，就真的就这个，就是给他拍翻过去嘛。
0: 那
1: 个手啊、
0: 哦，山花片那叫。
1: 那叫山花片是吗？
0: 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山花片、
1: 哎、我当时看着我都疼，你就真是在那水泥地上、哎、然后那个小手腕呸呸呸。
0: 那时候后来小孩也玩，就手指甲里面都摔的都有血丝的呀，
1: 真的是，哎呦我天哪、嗯、
0: 那
1: 会儿对自己好狠呢，小孩
0: 今天是不是要玩什么儿时游戏啊？这说许愿那朵火猴那种卡，对，是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他那个有一个技术要领，那个圆的坎当中有个技术要领，一个是那个正着扇，把它给扇过来，这两个、啊、冲击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把它给带过来，还有一种呢就是刻它的边边角角
1: 啊、哦，对，这样就是这样拿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
0: 你用手那瞬间的力量，咔，
1: 对，
0: 砸巧了，这卡就翻过来，
1: 对，
0: 翻过来就是你的了，
1: 对，
0: 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啊。豇豆、绿豆、开花子、石榴玩过吗？没有，
1: 这没有，这我也没玩过。
0: 边花篮玩过
1: 啊，边花篮玩过。
0: 这个豇豆、绿豆、开花子、石榴这没玩过，这个有点这个。
1: 这是
0: 你好好酿酒我管。
1: 比较新潮还是历史感吗？
0: 对对对，云飞说卡片，对对对，
1: 嗯，就是卡片。
0: 小时候玩石头子儿，五个一组，那叫石帽。
1: 哦，我就是说什么石头子儿。啊，那就是那种小的沙包那种，
0: 对，那很小嘛。
1: 啊，对，小啊，对，我们小时候也玩那个，小女生都玩。
0: 你知道攀比那时候我真的是我绝了，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流行，以前呢，就是我们玩就是随地，因为那个时候建筑行业比较盛行啊，什么厂的房啊，什么是建厂建房啊，都有那个沙子儿、石子儿，我们用石子儿在沙子儿里面磨。因为沙子可以把石子上面那个棱棱角角给它磨掉，它就是越磨越光滑，知道吗？
1: 那个，我觉得你们用那个不硌手吗？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练出来，就是和你盘串差不多，就盘出来的那意思。
1: 嗯，
0: 先用那个磨完之后呢，分给大家去玩。那个时候能规制性的，就比如说有多大全多大的，非常牛。然后会找路边的，后来呢搓泥玩。
1: 那应该都是那种小沙浆子儿。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石子
1: 儿不是啊，
0: 石
1: 子儿吗？
0: 对，石子儿，然后它会有响声，很好听的。然后呢，后来用那个泥丸用那胶泥丸呢，它容易开裂。我不知道谁研究的，他那个胶泥丸，他搞的它不裂，我说真棒。然后我就问他要了一套，他要一套给我了。
1: 嗯，
0: 有一天下雨天没收回来，咱也没见他们好像跑哪儿去了。还有往后面开始升级，女孩子开始缝。
1: 啊、我就缝过，我自己就缝过，
0: 很小那种小沙小豆沙包，
1: 对，是的。
0: 然后就开始玩女孩了。
1: 哎，一说这我真的我就想回家再缝几个，然后玩、
0: 嗯。然后里面那个东西就放的特别有意思，有的人让他放沙子，
1: 对，
0: 有的人放沙
1: 子
0: 重，对，
1: 还有豆子，
0: 对，
1: 绿豆，因为绿豆小一点。
0: 还有一种啊，放什么？放芝麻，
1: 那可有点太
0: 有点深是吧？
1: 挺了。
0: 对，那不爱惜粮食啊。那时候那个它轻很轻，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但是那个东西你到那天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玩手上有汗啊或者说你进进水啊、那个东西都可以玩。
1: 对，
0: 后来呢开始升级，
1: 嗯，
0: 升级什么鹅卵石。
1: 我这个尿妹子来。
0: 然后我告诉你我干过这事儿，
1: 放米，我没放过米
0: 啊。对，放米差不多哈。
1: 你俩应该没有多大，俺俩20多岁吧。
0: 我今年45。
1: 你可我叫他叔。
0: 还挺押韵。我跟你讲这个，我这个还没跟你讲完，就特有意思啊。
1: 嗯，
0: 这个鹅卵石呢，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你这那做那个家具啊，还有做那个就是石臼那些东西的地方，都有个抛光机，就会请大人捡那个路边上的和鹅卵石，就小区里面，然后给它抠下来，抠下，或者然后送给那个这个抛光机的师傅，说用那个铝带帮我们抛光一下，然后把它磨成同样的硅质。
1: 因为咱小时候，你像地上好多鹅卵石，那会儿特别流行光脚按摩
0: 啊。对的，现在也流行。
1: 就都是人家踩的，然后你们都抠下来。
0: 哎，不是，那不是，那就是那个造景。
1: 哦。
0: 造景那一块，他就算是踩过也没问题。先把这个。
1: 脾气都好了。
0: 对，
1: 反正又不往嘴里添，不啃嘞。
0: 后来呢？后来就是有一点这个。有点过分了，好像就学校禁止了。
1: 嗯、
0: 我记得出过一个通知，这通知怎么写的呢？禁止小学生这个攀比。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同学拿了他爷爷的玉子过来当那个石门玩，
1: 那绝对是偷嘞。
0: 对，那个玉子呢是什么呢？就是棋，围棋的棋子，玉制的，叫玉子，而且非常贵。就拿过来的，因为多嘛，他抓一把，他也不知道多少，就拿过来玩。但是那个玉子呢，是上面是像馒头一样，下面是平的嘛，也不好抓。最后呢，爷爷就找到学校。
1: 对，
0: 太难了。
1: 说小时候玩踢电报，
0: 画一个圈
1: 儿。哦，然后把石头指着，
0: 扔好远
1: 啊。说的那个人捡回来放到圈里，找到第一个人就输了。这我没玩过。咋玩的？告诉你们，我们书是咋玩的？
0: 转圈圈，
1: 对，这样。
0: 旋转跳跃，我比
1: 笔是咋玩的呢？这样玩的。
0: 转高低。
1: 对。
0: 那还有那个世界比赛呢，是吗？我都没去参加过啊，因为不够格。我们从来不玩书。
1: 嗯。
0: 真的是因为我不会，
1: 我
0: 从来没转起来过。
1: 我转起来过，因为我学舞蹈会转那个手绢花。
0: 哦。
1: 嗯，对。
0: 我打了多少年篮球，就别人会转球，我到现在都不会。
1: 球我倒不会，因为不会打球。我转书转笔啥的都会。
0: 对，但是我可以颠那个球，让球一直在旋转，然后用我的这个三只手指去颠的。
1: 颠的是吧？
0: 叭叭叭叭叭叭叭的颠，颠的很多。哎呀，
1: 风筝吗？什么风筝？
0: 不知道。
1: 我飞。
0: 云飞，你说的是什么啊？飞机风筝呀，它可能是发的时候有点这个，现在显示有点晚。
1: 你
0: 冤谋
1: 啊！
0: 我小时候差点自己坐纸飞机，真是啊！
1: 纸飞机可以自己坐呀？
0: 可以，差点嘛。
1: 你差一点就差张纸呗。
0: 前面懒，他们差张纸就懒嘛，不爱坐啊，真是啊！
1: 现在纸飞机可时髦了，我告诉你，就是有好多种叠法。就是我儿子喜欢飞机嘛，我给他买了一本那个
0: 折纸飞机的，
1: 对，专门折纸飞机的，就好多种折法。
0: 现在雨果不喜欢汽车，开始喜欢飞机了。
1: 他飞机、汽车、船，就是摩托什么的，他都喜欢。就现最近这段时间研究船呢。
0: 庞老师，
1: 嗯，
0: 这以后你的开销有点大。这四样没有一样是便宜的，真是。
1: 比较喜欢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现在天天看飞机杂志。
0: 因为说比我们大得多啊。
1: 比我们大得多哈。
0: 那就是好哥哥。
1: 他都45了，你比他大多少呀？
0: 对。
1: 我都觉得服。
0: 行吧，别絮叨了，我们稍作休息，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好，接着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55728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0: 嗯哼，在微信群就可以这个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吧，再来说一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之后呢，就是艾特一下。先加 QQ 群吧，这 QQ 群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微信群。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找上亳州新闻客户端啊，抖音亳州广播电视台呀、还有就是要的时候视频号啊，都可以收听收看节目，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啊。那个算不是算说我要看高考，看我们吧。这个点呢是悦动全程的直播时间啊。
1: 对，是的。
0: 我们6:30下播，我就把信号给你转回去，好不好？
1: 他们6:15考完吧？
0: 对，是的。
1: 哎，说到6:15考完之后，那个可能我们路面的这个车流量会有所增加。对，咱们车主朋友尽量，就是不要着急哈。
0: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呢，有部分的考生呢，有的已经考完了，有的还没有考完，所以说交通流呢瞬间增大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建议您啊，到附近考点周边的时候呢，您不要驻足，您就直接走。而且呢，如果说不是这个送考车辆的话，就避开路段，其他路段都非常畅通。现在大家呢都到家过了，
1: 回家了。
0: 先给他下来啊，
1: 放松放松了，该吃饭吃饭了。
0: 哎，对，该喝酒
1: 喝酒。都喝俩喝的闷闷的。
0: 闷儿。哎呀，这牛马生活。哎呦，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好，那继续来聊哈。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您学生时代的那些故事。
1: 对，然后学生时代，你最难忘的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是啥呢？不一定非得只和我们聊一件事儿。你多多分享，
0: 对对对，
1: 俺又不嫌你虚，
0: 对对对，
1: 是
0: 嘞，对对，
1: 你虚俺都给你不嘟嘟了，
0: 你真双标，真是哎呀。然后呢，那个我看啊，很多朋友呢分享了自己的事情哈，这个诗我们还没有读到，他说至今想起来还忍不住想笑的一件事情，上课呢偷偷睡觉，被老师点名了，旁边的同学呢疯狂掐我，我迷迷糊糊的站起来，答非所问。全班呢瞬间笑作一团，现在回想全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啊，
1: 真的是哈、啊、当时可能觉得挺尴尬的，但回想起来这种感觉挺美好的哈。
0: 对，
1: 因为那个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你知道那个笑呢，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会带点嘲讽，有的时候也带着一种这个同学真搞笑，
1: 对，
0: 或者说也有带着一种他那弄啊，就这种感觉，无忧无虑的感觉，这确实是很好的，对吧？没可以记就记住了，老师让去黑板上写自己的属相，我竟然写错字了。
1: 老师半天没见着，看见我写哪儿了。
0: 老师看见我睡着了，叫我站起来，然后我站那睡着了。和风朗月，你
1: 裸黑呀！我的天！
0: 有很多朋友都说啊，在我最困的年龄不让我睡觉，在我最不缺觉的年龄天天让我睡。
1: 睡觉。
0: 哇，睡不着啊，您这。
1: 历史和地理、化学学的最好，每次
0: 能勉强及格。
1: 那你学的真好。
0: 然后呢，语文、数学学的就比较差一次啊，每次呢都考20-30分，有点偏科。
1: 真是有点偏科，没偏太多。
0: 你是有点偏学习，就是偏生活。
1: 对。
0: 大笼统的来算。
1: 偏爱了。对生活的偏爱。
0: 哎，我发现我同学时代有一个能人，学生时代有一个能人，
1: 谁？
0: 我那同学姓王，然后我不就说他名字了，他是呢，就是老是坐在那儿啃自己手指。

0: 那齁难的文言文啊，字儿特别难写，
1: 嗯、
0: 那字儿特难认，都会。
1: 那数学咋弄嘞？
0: 不知道。然后呢，后来之后慢慢的发现一点，他开始有些变化了。我上次我找他聊过，
1: 嗯，
0: 他说他是个特别喜欢数学的人。
1: 那咋回事呢？
0: 上学的时候故意的。
1: 我跟你讲，他妈要是听见了得。
0: 后来不就是因为
1: 揍他一顿，
0: 父母知道了吗？挨顿狠的，真是
1: 那真得打狠嘞。
0: 然后呢，每次那个有的时候呢，就是他有的时候发挥失常，老师就会问他，
1: 嗯，发挥失常，
0: 发挥失常就是考得特别高嘛，
1: 考好了，
0: 哎，对对对，老师就会问他，他特别喜欢数学，
1: 嗯、
0: 他会在语文上面写嘛，写完后之后他会在数学书上也记，
1: 嗯、
0: 每个点他能记住啊，我就觉得他真的很
1: 真聪明啊，
0: 对，老厉害了。然后后来之后，因为经过一顿暴打之后呢，数学反而下去了。这真的不是，哎呀，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啊？算不是算不是算早走了应该，还是让他上掌上播州去看呢，去看那个。
1: 他看狗狗去了。
0: 嗯，好好好。
1: 嗯，
0: 关注孩子们的动态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对了，
1: 咱、
0: 那个、
1: 看看大家说的话吧。这位同学说啊，这位朋友说，体育课自由活动、
0: 嗯，
1: 然后他和他的小伙伴偷偷的翻墙出去了。去买零食去了，
0: 嗯，
1: 结果半路撞见班主任了，
0: 嗯，
1: 一群人当场僵住，现在想起来又尴尬又好笑。
0: 那个时候的我们不爱讲谎话，也不会讲谎话。
1: 对，但是那会儿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演的挺好了，
0: 嗯，
1: 其实倒是不屑一顾，
0: 一点就破。
1: 是的，你现在想想啊，就是老师站那讲台上，你在下边觉得你干啥老师都看不见，其实一览无余啊，我的天哪。
0: 因为我们也曾经站在过讲台上。
1: 对。
0: 真是就是我台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
1: 都曾站到过讲台上。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你看我还是师范类的学生，所以说我更站过讲台上。
1: 嗯、
0: 这和
1: 世界如都站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啊，这个事情很奇妙。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看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人，有的老师，就是想让你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对。
0: 有的老师呢，让你认认真真的学习，那都没有错。
1: 对，
0: 就看你喜欢哪种方式啊。
1: 但是你像那种就是翻围墙出去买零食，首先翻围墙不安全。
0: 对。
1: 其次，吃零食对身体不好。
0: 嗯。
1: 你撞见班主任这啥？这纯属回忆。
0: 这是你的命。
1: 哎呀，我的天哪！
0: 这事儿，你撞见班主任就是这个。我们那时候还和班主任一块儿去洗澡呢，太好玩儿，去洗澡。这个，我给你讲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学校记忆比较深刻，和班主任一块儿去洗澡嘛。班主任一定要说这旁边拿个澡堂子，好长时间没去洗澡了。
1: 你跟你们班主任一起去洗澡？
0: 对对对，很正常。
1: 嗯，
0: 男生嘛，就是和那个班主任打成一团的很多，就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人啊。
1: 对。
0: 然后呢，性格又好点了，哈哈哈！不是说其他的哈，
1: 没那些事儿嘞。
0: 他就是去那个去洗澡、
1: 嗯，
0: 那个时候澡堂有一个传统项目，叫做不是，那不是拍背了，那拍背那事儿那就很常见了。那个传统项目叫做沏壶茶刻个萝卜，
1: 啊，
0: 是吧？
1: 对，还有那个面藕，
0: 面
1: 藕，
0: 面藕是什么？你们还在里面吃东西啊？真是
1: 你不知道面藕啊？
0: 我知道面藕，但是有在里面卖的吗？
1: 有，女澡堂子里有。
0: 我没去过。
1: 那女澡堂子你肯定没去过。
0: 太吓人了，这是哎，那个时候就是传统项目，然后呢沏壶茶，然后刻个萝卜、
1: 嗯，
0: 然后那天就特别有意思，他看我们来了三个人，
1: 嗯，
0: 呀，就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事儿呢，你一定要记住。然后我们在这刻这个萝卜的时候呢，就那个澡堂的那个他就既搓背还管事儿，然后呢还给我们刻萝卜。然后那天他就说辅导员，那个不能叫辅导员，叫希望班主任就说，
1: 嗯，
0: 那个我下去泡泡，那结果不泡完了吗？那个搓背，我说还不搓，那我帮泡泡搓背。你这样你问那个澡堂老板那要那个萝卜，那都要几个，那几个小伙子能吃、哦、
1: 嗯，
0: 啊都算我账上哈。然后我们总共三个人，一个人吃了仨，还没加他的。然后呢、
1: 嗯、
0: 我们不好意思再点茶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喝茶的习惯
1: 啊、嗯哦、对，是的。
0: 然后就
1: 而且那会儿那萝卜感觉特别好吃，因为它水萝卜，
0: 对，
1: 甜蜜儿嘞，
0: 脆的那么大一个萝卜、
1: 嗯、对对对对，是。
0: 然后呢老板说

0: 你他第一次拿的时候拿个是中不溜的，
1: 嗯，
0: 然后拿个中不溜的呢，他觉得这小伙子们能吃吗？
1: 嗯，
0: 吃完之后就拿个大的，大的吃完之后呢，老板说没大的了，给你们拿个小的行不行？我们说有就行。吃完走了，吃完我们自己走了。我还好啊，当时呢我留了个心眼儿，我说这个萝卜都让班主任付了，那票钱就不让他付了吧？
1: 嗯，你还怪油钱了。
0: 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认识那个地方的洗澡的老板，我们几个去的时候呢是可以先进去洗澡，
1: 哦，
0: 出来再结账。
1: 嗯，
0: 有的是先交澡票，
1: 对，
0: 再洗澡。
1: 对，我们洗澡都是先交澡票的。
0: 你看人都认识，嗯，你看这边多广，澡堂的老板都认识。
1: 嗯，
0: 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我就洗完澡之后，我带了三张票，那三张票就哎一交就回去了。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很难忘，
1: 千万给让了。
0: 不是，嗯，要什么钱？洗澡就一个澡票钱
1: 啊！
0: 萝卜是老师给嘛，班主任给嘛，
1: 嗯，
0: 班主任看我们几个就是笑，
1: 嗯，
0: 看我们几个就是笑，看我们几个就是笑，每一次见我们都开始笑，嗯，但是我们笑什么呢？
1: 笑能吃萝卜？
0: 吃太多了，你知道吗？
1: 那不胀气吗？
0: 三个大萝卜，你一个正常人吃仨大萝卜，那都是俩人分一个。
1: 然后班主任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然后下边课堂让你们几个？
0: 嗯开始放弃是吧？
1: 对，
0: 没有，但是那个确实吃仨。那个时候那个回去之后呢，确实老师说这群孩子也受苦了哈。意思他一直没点头，一直没说，
1: 嗯，
0: 也以后从那以后也没提过这事儿。
1: 对，
0: 他有的时候想提这事儿，他欲言又止，
1: 给留面了，
0: 对，留面子，啊，那当时就感恩戴德呀，很有意思。
1: 这个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吧？应该是，他说临近考试。熬夜刷题，
0: 嗯，
1: 应该是中考的考生，他说同桌默默分我半块面包，递来热水，
0: 嗯，
1: 然后俩人就着灯光互相打气，那份简单的陪伴一直记到现在。
0: 是的，
1: 有时候这个同学之间的这个友谊哈，就是，人都说这个初中时代的友谊是最纯真的，其实后来我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就我身边现在，
0: 嗯，
1: 联系多的，玩的好的，全都是我初中同学。
0: 高中给你们抢男朋友是吗？
1: 也不是，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不能早恋啊！
1: 就高中的也有，但是就是感觉关系最亲密的，依然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因为那个时候呢，你们的思想没有完全成熟。
1: 对，
0: 到高中之后就开始
1: 很纯粹，那个的感情很纯粹。高中都有小心眼子了。
0: 宿舍六个人，
1: 嗯，
0: 五个群，哎，这个老棒了哈。
1: 嗯，
0: 哎，你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就是我的一位同学，现在玩的也很好，
1: 是吗？也是初中同学吗？
0: 你认识，老边
1: 啊，
0: 我们俩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有什么好吃的都共同分享嘛。
1: 嗯，
0: 我们俩是关了腚一块长大的，真是关了腚。
1: 该节目都别活着了。
0: 哎，就是很小的时候一块长大的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呢。爱吃那个方便面，
1: 哦，
0: 小朋友爱吃方便面，
1: 你最个那个难，
0: 这都是小儿科，知道吗？
1: 你做错吐出来他吃，
0: 这是长辈喂孩子。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他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叫他去上学嘛，
1: 嗯，
0: 然后他早饭有的时候和我不一样，我早饭就是爸妈解决，或者我自己解决，
1: 嗯。
0: 嗯嗯，他呢，因为是家里面比较忙，
1: 嗯，
0: 没办法给他做饭，
1: 就
0: 自己解决，烧点水，嗯，冲那个泡面，
1: 嗯，
0: 那个烘上牛肉面，
1: 嗯，
0: 很好吃，
1: 对，是的。
0: 每次我去，我就能分一口，
1: 嗯，
0: 然后他分一口，我分一口，有时候我就会导致他吃不饱，哎，我还特能吃，
1: 嗯，
0: 后来就这样说，我说你这样吧，我吃过饭了，
1: 嗯，
0: 给我留点汤，小朋友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后来有段时间啊，就是这个方便面汤啊。我不爱吃方便面，爱喝方便面
1: 汤。
0: 汤，
1: 哎，我跟你说，真的好多人喜欢喝汤，不爱吃面，
0: 真绝了！就方便面不爱吃，就爱喝汤这事儿，我真的是，这事儿让我伴随了我好多年。
1: 哎，你知道，就是我们啊，这是长大之后哈，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和我孩子他爹，
0: 嗯，
1: 然后就是晚上有时候饿了，我说我吃，他不吃，坚决不吃，然后我就。
0: 嗯，
1: 因为那酒店里边如果不点啥的，就会有泡面嘛。
0: 嗯，
1: 吃完，然后我在这吃。那啥，你吃你裹着点糖。
0: 这事
1: 你不是不饿吗？啊，我不饿，我得要喝点糖。
0: 我就得尝尝那咂吧咂吧那味儿，真是啊。
1: 对，是的。
0: 你说这人有的时候真是有点欠儿，听着啊、
1: 嗯。所以这泡面汤还挺吸引人的。那时候王二管刚来一桶。
0: 有。
1: 有。
0: 这能实现吧？
1: 这能实现。
0: 庞老板，能。
1: 嗯，而且还非得半夜吃才有感觉来，那
0: 我去找个人啊，你也
1: 他去找个人，那我嘟嘟哈，咱上课这个小朋友，哎，这位同学他说上课偷偷的传小纸条聊天，然后正聊的热火朝天的，纸条被老师当场没收，哎妈，你这太尴尬了，还被点名站起来问话，然后全班啊就哄笑他，这场面终生难忘，是我也终生难忘。主要我想知道你们偷偷传的小纸条里边聊的内容是啥呀？我正在猜人家传小纸条的内容呢。而且我想知道你们是女生互传呢还是男生互传。
0: 哎，传小纸条这事儿呢我有发言权，我是那个，
1: 不是，但是就纸条被老师当场没收，所以我就想说你们纸条里边聊的啥。
0: 我偷看过所有人传的纸条。
1: 怎不要？
0: 哎，不是，你看，你都到我手里了，
1: 你只是个穿嘞。
0: 你都这么信任我了，是不是？嗯、我就叫你知道这个险恶。很多啊，很简单。
1: 嗯，
0: 那个时候传纸条，我告诉你，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借电子产品。
1: 真是。
0: 真的是，就借电子产品。
1: 哎，你们那会儿爱给这个同学呀、老师啊起外号吗？
0: 没有一个同学，没有一个老师没有外号。
1: 你知道我初中有一个啊，我初中还是高中就有一位老师，然后就我们给他起外号，然后他可开心了，他就特喜欢他这个外号。
0: 叫什么？
1: 我有点不敢说。
0: 孔夫子是吗？
1: 因为这位老师哈，其实就是他长相挺好的，就五官长得挺好的，就比较黑，然后比较黑呢，他又自来卷儿。自来卷，然后他就是每次那个头发就卷卷的，然后就有点像黑人的那个头发。
0: 嗯，
1: 然后我们大家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儿，
0: 嗯，
1: 醒醒。
0: 我以为会叫乔丹是类似的，然后两个星星了这个。
1: 然后他自己就觉得，适合我。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让您的梦、
1: 哎，你说这么多年，他不会误以为是天上的那个星星吧？
0: 哎、对，很有可能啊，真的是啊，真是那时候政治化、
1: 哎，
0: 那时候政治化多火呀，真是。
1: 嗯、
0: 很爱这个名字、以后就叫我星星啊。
1: 哎呀，
0: 璀璨的一道光啊！
1: 算了，我就不给老师揭穿了。
0: 那个传纸条这事儿啊，确实有点小意思哈、啊。
1: 对，
0: 那时候传纸条基本上大不离儿，就是说下课干什么。啊，下节课干什么？还有这小小传纸条的，有时候我接受最多的就是答案。
1: 嗯，我感觉我上课没咋传过纸条，就是真的。
0: 所以说我就是过的那个吗？
1: 就
0: 一般、
1: 啊、都从你那过是吗？
0: 啊，我告诉你是这种情况，你这样，这就是在一个班里的微信。
1: 嗯，
0: 那么这个，我给你讲一下，就是别的同学啊，上课下座位。
1: 你反了信号。
0: 不是，
1: 你把那信号
0: 我这
1: 对你断了都穿不过去。
0: 那信号好啊，
1: 嗯，对，
0: 这个老信号。然后呢，这个你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你要是在班里面负责某项哎事情，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哎随意走动一下。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别人给我传纸条放我这儿说要给谁谁谁的时候，我就很自然我就站起来，
1: 嗯，
0: 我就走到他的面前，
1: 嗯，
0: 我在那儿溜达溜达，然后放在那儿，我扭头就回来了。然后老师也不以为然，因为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呢就属于哪种，我是属于老师那种，就是可以，你在这个课堂上可以这么动，可以这么干，
1: 嗯，
0: 你要维持一下哈，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看管一下纪律，收拾一下卫生，
1: 比较特别的那种学生哈，
0: 这管一下纪律，收拾一下卫生，
1: 嗯，
0: 咱学生也不差，是吧、
1: 嗯？
0: 然后你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你比如说。老师说你干嘛？我给他借本书。
1: 嗯
0: 啊，你就去吧。
1: 嗯，
0: 实在不行借支笔。那你的笔呢？就那个时候就看自己手劲儿了。哎，那支笔就废了吗？啊，借支笔啊，好好好。很多很多这个。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特好玩，就是那个同学之间的那种打趣啊，同学之间的那个纯友谊那种感觉，特棒。
1: 你知道，你就是我那两个玩特别好的闺蜜，都认识的那个。
0: 嗯，认识。
1: 你知道我们仨怎么玩到一起的吗？
0: 嗯，
1: 其实也是有通过一件小事玩到一起的。
0: 共同追胖老板。你说
1: 当时我们刚进班的第一天、
0: 哦、
1: 就我们分到班里第一天，然后我和那个我直接说名了哈，没事，他俩也无所谓、
0: 嗯、
1: 我和轩云，然后我们俩坐在一起，然后那个老姚他自己坐前边。
0: 你听这名字，一个叫轩云，一个叫老姚。
1: 然后我和轩云就是啊，我俩因为第一次上课嘛，然后俩女生坐在一起就肯定互相了解一下嘛，我们俩在那说话，
0: 嗯，
1: 然后老姚就啪猛一回头，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知道他说的啥吗？
0: 再来一段 B-box 啊。
1: 那俩可能掰说了，影响我学习可知道。然后我俩当时互相看了一下，然后 然后就是从此以后他就是我俩上课再也不敢说话了，然后就是真的生怕影响他学习。然后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0: 发现
1: 月考还是啥啊，
0: 他就这水平
1: 还说我俩影响他学习。
0: 嗯，
1: 那明明我俩都在甩他好几公里好的。
0: 他生气是因为你们邀请他加入，
1: 没有带他。
0: 那这干十二号以后学习怎么样？
1: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老姚他的数学特别好，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们数学老师只要稍微盯盯他，他就能全班一二三。老师如果不盯他了，或者是他自己有点松懈了，他可以倒数一二三，就那么随意的切换，那么自如。
0: 那这一户
1: 牛吧？我告诉你哈，就是他自己属于那种，就是他虽然是个女生哈，但是他小时候就跟小男孩一样，特别算。
0: 你说他现在不是个似的，真是。
1: 现在就真的女性化很多了。就是他可能、
0: 哎、我手机响了，他是不是打电话？
1: 吓死我了！
0: 哎呦，真是。
1: 但是哈、他这个基因遗传的好啊，他现在儿子女儿成绩特别好，在学校排名数得着的那个。
0: 对，我能感觉出来。
1: 是。
0: 那俩小文都
1: 不错。所以说，就是有时候，这个父母哈，可能成绩不好，不可能就不一定是因为笨，也可能是当初没好好学。
0: 哎，我觉得这个底子以后一定要给孩子说说。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当父母了，这个底子一定要打好，
1: 真的
0: 是要打好。
1: 对，
0: 因为很多事情当中，你从底子上能见真章。
1: 嗯，
0: 就有的东西你感觉他以前学过，是因为你铺了那些底子，
1: 对，
0: 和他有挂钩。
1: 对，
0: 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不会就重复几遍，
1: 就多练嘛。
0: 嗯，
1: 是吧？这主要是学习很重要，它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0: 对，
1: 就像这几天我们高考生一样，为什么那么努力，十年磨一剑，就为了今朝啊！
0: 哎，你说的这事儿，就让大家感觉到这学生们的苦，那个感觉。
1: 没事，今天结束了，回家好好吃，想吃啥吃啥的。
0: 对，我送考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哈、送考我回来的时候，我四点多，我从三十二中回来，我在走的回来的路上，我听了三个孩子那聊天，我记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话。
1: 聊的啥？
0: 他说：“现在就是时间最不值钱。”
1: 嗯，
0: 因为他前面就是时间最值钱，一每分每秒都要争。
1: 对，
0: 现在考试已经考完了，
1: 嗯、
0: 说现在就是时间最不值钱，安排去哪儿吧，您说，就这意思。
1: 说去哪儿去哪儿，是吧？
0: 对，
1: 告诉你们大家哈，这个暑假。啥都别干，考驾照去，
0: 放松放松啊！不考驾照，真是你给什么安排上了？真是哎呀！
1: 我就是这种有点空隙都得安排满当的那种人。
0: 先休息休息吧，啊，好吧。
1: 谢谢，好的。
0: 好了，看一下节目时间呢，也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蒙娜，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0: 知点解，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独立，
1: 就算几喜欢人哋，硬系唔识讲出嚟。

又使乜拉埋，再等等到到换次粤语产品过品，扎够铺咁多屈，宁愿再鞋唔着袜。所以话一月就有啊，今天开始，开始对你喜欢嘅人讲声你对佢哋 like 嚟，我包括你阿妈、好朋友或者同事，我加埋阿爸或情人及埋亲，唔使怕话唔系几好意思，只有木头公仔先至唔识点样表达心意，快啲张开口，你咪话嫌费事。

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挂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它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预告。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惬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星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句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渠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乔城和郭阳上午的时候阴天有阵雨，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温度呢22到33以及22到34不等的情况。另外蒙城和利津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温度呢21到34偏南风3级。啥时候下的雨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时候雨停了，就在刚刚我在来上班的路上，7:10左右，就雨突然停了。
0: 刚停吗？
1: 嗯、
0: 你说你出来的时候还在下雨？
1: 对，是的。
0: 哦，
1: 十分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当时还在下雨啊。
0: 这个地面还是比较湿的哈。
1: 是的。
0: 早上起来我还说，这个昨天晚上我趁那个说这几天天比较好，
1: 嗯，
0: 我把那个换下来的床单都洗一下。
1: 就猜到你要换床单。
0: 哎，然后洗完之后，哎，今天我一看怎么阴天了，我再一看地面啊，都湿了哈。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吧。
1: 是的，首先关注到城区的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啊？今天还是十分的良好，只有个别路段啊有一些车辆的增加。首先是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自北向南这个方向，不好意思啊，就是在我们的体育公园的附近，目前呢是有些车辆的稍微的增加，就在我们哎，这会儿好了，就在我们那个景园小区的门前，
0: 嗯
1: 啊，然后继续往北看，在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也是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也是车辆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也是大概2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就是在我们的疫情加油站门前啊，目前呢车辆也是有稍微的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嗯，
1: 那继续往北呢就是十分的畅通了。平行的建安路呢，目前的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就是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建安路上也是自北向南这个方向，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2期门前，目前呢车辆是有些少量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那其他路段呢，就十分的良好了。
0: 此时此刻，在三草路三草小学门前以及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西一大道此时此刻南北双向的流量呢都是比较的平稳的，但是在和市府南路的交口，在这个我们的市府小学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以及呢西一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往南湖方向去的车呢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再来看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在和韶花路的交口南半球附近，以及韶花路上红学中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汤王大道和凤尾路交口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路段当中，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的。另外药王大道路段当中啊，今天的通行的状态还不错啊，南北双向的流量呢都是比较平稳的，各位驾驶员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今天是6月10号，高考结束了哈，
1: 嗯，
0: 说到了这个高考，距离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1: 对，是的，几年了。
0: 但是这两天，但是这两天我就频繁的在抖音当中啊，就刷到了我的老师们。
1: 哦，因为就是已经快毕业了嘛，就是已经毕业了啊，
0: 嗯，
1: 就他们会发一些老师的合照，
0: 有那个今年毕业的，或者说往届的，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们那一届的，就是
1: 会青春，
0: 对，会发一下。
1: 嗯，
0: 我甚至在亳州都刷到了。刷到我们家那边的哈，就是我的老师，这个昨天我这个一刷开屏暴击啊，我的那个班主任用那个手啊当个眼镜给他，就这样
1: 啊，这么可爱这么萌
0: 啊，然后我就看着还挺好玩的，刷到我两个班主任，因为我不是复读了一年嘛，当时，
1: 两个班主任，
0: 两个班主任啊，都挺好的，我觉得看到了现在的这个学弟学妹哈，真的是和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就现在的人好像更敢想敢做一些
1: 啊，就是他们性格会更加的开朗一些。
0: 哎，
1: 就是那次我去采访，就是拍那个高考的短片嘛，
0: 嗯，
1: 我就觉得哎，就他们怎么这么活泼，这么可爱，这么开朗，
0: 敢说，
1: 对，不像我们以前特别腼腆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就是我镜头举在那里，大家不会躲， 不会说，哎，我不要说，我不想说，大家都是凑上镜头拍我拍我拍我，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他们太开朗了，很好。
0: 对，其实说到了距离我们高考已经很多年了，你在那个时候我们是7号8号，
1: 嗯
0: 啊，两天的时间，我还清晰的记得哈，就是在八号下午考完试啊，最后一门啥来着，英语好像是。
1: 嗯，
0: 考完试之后我的整个心都是非常那种低落的心情啊，就是好像就是那种
1: 突然间就结束了
0: 啊，突然间就像一个胀了的皮球一样，然后你突然就泄气了那种感觉。然后我自己到那个一个那个河边的那个坝子上就搁那看夕阳，我就觉得哎呦还挺好的。就那天下午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骑着那个时候我还骑个自行车哈，然后骑个自行车噔噔噔啊跑到那边去，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我那天干嘛吗？我那天是在从刚好我分的这个18中考点，然后就是出来的时候，我看我爸妈在门口等着我，手里拿一块化掉的冰棒，然后快化掉了，已经是从家里面买过来然后拿过来的。然后当时我就出门之后就看到冰棒就特别开心，因为那两天就没坚持没吃，怕肚子不舒服。
0: 嗯，
1: 然后边吃冰棒又怎么了？
0: 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没有太多的仪式感。
1: 嗯，对，没有鲜花，就给我买了就是比较好吃的，比如说啊，走快回家，家里买了什么西瓜
0: 啊、
1: 零食，
0: 啊、
1: 就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没有说像现在就是这么多买花，那时候也有买花的了，但比较少，
0: 少，特别少。
1: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们那个考场全部都是艺术类的，我有一个播音班的同学，就是我们一个考点，就是当时他出来的时候，他爸爸就我觉得很少见啊，那个时候2014年的时候，就他爸爸给他准备了一束鲜花，同时拿了一个 DV 在那等着拍。
1: 哦，拍他
0: 啊。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可能手机的那个我们那个像素也不是特别好哈，就是然后拿了一个那个 DV， 就是那个摄像机，就搁那等着拍他。然后正好他走到他爸爸面前的时候，用手就这样把那个镜头啊一挡，我就觉得哎挺好的。就他的本意挡镜头是觉得哎不要拍了，就好尴尬啊，这样的感觉，
1: 就感觉青春又回来了。
0: 哎，对，
1: 现在看的话，
0: 然后就是今年的时候还是去年，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当年也忘了，我也买个旗袍站你学校门口等你了。我说你是想展示自己，就是
1: 现在就是旗袍不只是妈妈穿了，你看爸爸、弟弟、
0: 舅舅
1: 特别火，
0: 哎，特别多哈。
1: 对，
0: 然后举了一个向日葵，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个好像那么多寓意，什么一举夺魁啊，
1: 对
0: 啊，没有，
1: 只是说啊快点回家，你可以尽情的玩了，怎么怎么样的，
0: 快点回家啊，饭做好了哈。
1: 但是那时候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当时就是出校门的时候那一刻嘛，就是我见到我爸妈，然后我就开始吃冰棒，然后回家路上我就开始想，这3年怎么过去这么快呢，然后我就开始回忆我学了什么，我发现那一刻我啥也不记得了，你知道吗？
0: 哎，确实哈，
1: 就是每年高考结束后，相信很多同学就会有这种心理啊，就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然后开始从你出考场那一刻开始渐渐的模糊，
0: 嗯，
1: 甚至是就我是那种完全遗忘的，就觉得还给老师了，还给学校了。
0: 我当时背的最熟悉的东西，就昨天我在刷到我班主任之后呢，
1: 啊，你还是回想了。
0: 底下有一个就是他也带过的学生就评论，就说啊，我最害怕这个丁老师说把书合上啊，把书合上，就是因为他是教历史的嘛，
1: 开始考试，
0: 对，每节课的这个就是他的历史课的开始的之前，就是他要就是开火车，就从头从第一个
1: 串起来，
0: 串起来，就是你我然后他提问你要回答，然后回答不出来，你可能这节课你可能就要站着了。
1: 你知道现在怎么回答吗？就那天我去一中看的啊，就是他们前面啊，讲台前方有一个那个抽签的桶，
0: 嗯，
1: 然后每个签子上都有每个同学的名字，老师来抽签。
0: 哦，那真是抽签。
1: 对，然后抽到谁就是谁来回答问题，谁来背书。
0: 嗯，
1: 就比以前更加的公平了。
0: 对，然后老师就是当就是他还掺杂着一些点名嘛，比如说他开火车觉得不过瘾，但是无论他每节课是开火车也好，又或者说，点名也好，都必有我。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特别害怕那个时候。
1: 为啥必有你？
0: 因为他可能对我特别关注，
1: 哦，
0: 因为我是就是到他班里就是，可能就是复读啊，或者说什么到他班里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对我特别的关注。
1: 嗯
0: 啊，就觉得，他说就是后来嘛，就有一次和他就是再见面，我们俩聊哈，我就说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能考那么多分，他就说你 既然到我班里来，我肯定让你考上。
1: 哇，这种老师好有安全感啊，特别负责任。
0: 他就是那种管你管得特别严厉哈、当时可能看起来不适应，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1: 就还好有这位老师。
0: 还好有这位老师，不然你说这个照样危险。
1: 对。
0: 所以说
1: 遇到一个好老师很重
0: 要。非常重
1: 要。对。但是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知识点的事情啊，就是说我是从出考场那一刻然后开始慢慢的就还给我学校还给老师了啊、甚至是完全遗忘啊。那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呢，其实呢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就是我发现不是我一个人，其实有的人记得多还就是忘得慢一点，然后有的人忘得快啊。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
0: 我们来聊一聊啊，记忆和遗忘。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记忆的基本原理。就我们人的记忆呢，包括感觉记忆，好像这个是啊，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1: 是的，
0: 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就是毫秒到。

0: 在想，就是说网上有很多人讨论啊，就是说现在就是有了 AI 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经常哪怕是两句话的文案都要问一下 AI， 就是、嗯、啊你帮我生成，
1: 对，
0: 我要怎么怎么说，就两句话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已经。
1: 我觉得也挺危险的，我有段时间、就是、
0: 特危险，
1: 就有段时间我发朋友圈，就是比如说要编什么东西，然后说
0: 就问他、
1: 啊、就问他帮我编一段这个文案、嗯、根据这个图片，到后来啊就是你想自己去表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表达的好像不如他，我好像表达的不是那么的，
0: 哎，对，
1: 让我自己满意、
0: 哎。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就是表达不出来我想要表达的那种感觉，
1: 哎，对，
0: 就让他来帮我表达，就开始回想就自己以前，比如说咱们刚刚说到这高考嘛，嗯、你高考你作文800-1000字、
1: 嗯，
0: 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就特别佩服当时的自己。
1: 嗯，因为当时
0: 现在的孩子其实写的挺好的。
1: 嗯，就是我们可能远离那个就是那个场景了，那个环境之下了，可能写不出来、
0: 嗯，
1: 但是你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文笔特点了。
0: 啊、嗯，是的、
1: 嗯，
0: 但对于比如说你现在就是去写作的孩子来说、嗯，就是可能 AI 对他们是一种助力的现象，那、嗯、对于我们就是放弃了很多自己思考的机会的人就比较不好了。就、哎、比如说他们可以借助 AI 写更多的好的文章，
1: 嗯，
0: 然后借助到他们的文章里面去，
1: 举一反三，然后呢，甚至可以衍生出更多的符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笔法特点的这样一个文章，
0: 就不像我们那时候就是有限、嗯，你参考的文章是有限的，对吧？
1: 嗯，
0: 你是
1: 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那个，你如果想参考的话，
0: 只能去摘抄，
1: 对，只能去摘抄、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像我们那个手机，可能那时候也有智能手机了，但是不会说有那么发达。嗯、我觉得
0: 那时候你要去摘抄一些就是好文章、好段落，就比如说你要看一些公众号，就别人总结出来的那种，对吧？
1: 那时候公众号
0: 不是吗？我记得
1: 有
0: 吧？
1: 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啊，没有，没有公众号，很少。
0: 那是公众号吗？我忘了啥，反正关于，比如说关于知足，你怎么记？
1: 嗯、好像就是买那样的一种书吧，
0: 哦、
1: 是
0: 书吗？
1: 书。那个时候公众号好像还很少。
0: 嗯，
1: 他公众号就前两天还在搜这个微信什么时候上线的，好像是在那公众号好像也大概是2010年前后，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也没有去怎么关注过。
0: 嗯，
1: 啊，其实看公众号就是这几年我可能看的才
0: 多
1: 一
0: 点
1: 啊，就是之前可能就是特别少。
0: 嗯，但是在出现短视频之前，就是看公众号会稍微多一些。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回忆一下，
1: 好像都忘了。
0: 嗯、
1: 哦，整个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
0: 记忆，
1: 记忆
0: 有的时候很差啊。那在现实生活中呢，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呢是常识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一个基石。
1: 嗯，
0: 那在我们高考复习期间呢，学生往往在学习时使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会反复的阅读、反复的背诵，然后来确保这个知识点呢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那实际上呢，这些知识点呢往往没有被有效的转移到常识记忆里，所以呢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那这些信息呢就容易被忘记。
1: 嗯，
0: 就是出校门就丢掉了啊，就忘了哎我学了啥。
1: 对，那学习动机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学生学习的目的啊仅仅是为了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呢，大脑会把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
0: 哎，是的，
1: 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说他对所学内容啊，他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呢，就更有可能会被长期记忆巩固，
0: 嗯
1: 啊，从而呢，减缓遗忘的速度。
0: 对，就可能我的就是那个关注点啊，有的时候不在学习上，你知道吗？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比如说。嗯，对老师讲的，
1: 对那个冰棒的印象特别深。
0: 对，是的，或者说是老师的某一句话，那个我记得比较清楚。你要说哪节课老师讲的哪个知识点，嗯、我特别清楚，我就记不起来了，你知道吗？
1: 喜欢听一些就是老师说的一些搞笑的话。
0: 对，你比如说历史是课上你听的野史，你就会记得很清楚那种。
1: 啊，那其实关于遗忘的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的理论呢是。艾宾浩斯的这个考教师资格证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这个遗忘曲线理论。
0: 哦、嗯，
1: 他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呢，就描述了记忆呢随时间遗忘的过程，就揭示了大家是怎么样遗忘新学到的信息的。
0: 嗯，
1: 遗忘信息也叫这个艾宾浩斯曲线的大致形状是什么样的呢？
0: 哦、
1: 就是刚学完的时候记忆那是100%的。
0: 比如说你刚背完一段话，
1: 哎，嗯、你觉得哎我记得好清楚，但20分钟之后呢记忆率下降到。

0: 大约58%。
1: 嗯，
0: 一个小时之后呢，记忆率大概下降到44%。一天以后，记忆率大约是33%。这意味着你大部分新学的信息呢，已经忘了。
1: 对，所以那时候你要学一个知识点，或者说背一段话的话，就要反复来回的去背。
0: 嗯，
1: 来回的去学。
0: 就磨吃了哈，
1: 对对，你比如说在最后高三的时候，什么一轮复习、二轮复习、三轮复习，
0: 嗯，
1: 就不断的在让你的记忆强化。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是特别就是害怕老师点我啊，就在上课之前，但是他每节课都点我背书啊，所以说我对那个历史背的特别溜。
1: 啊，
0: 就是一下就是一上课之前我都要，就比如说下课啊，下节课是他的，然后我就不出去，我就搁那背，疯狂的背。啊，所以说在无形当中也是
1: 给你了一个压力
0: 啊，
1: 鞭
0: 策
1: 了你啊、
0: 哎，对。
1: 那遗忘曲线理论指出呢，这个记忆呢，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的衰退。那这个心理学家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啊，就是艾宾浩斯，他们通过实验呢，也就发现啊，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是非常快的，然后随后是逐渐的放慢。因此呢，当高考结束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那知识呢也会被很快的遗忘。所以我们现在又回忆起来，哎，那我考前学的有啥用啊？就经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又忘了。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用到你就想不起来，
0: 嗯、
1: 对吧？那遗忘曲线理论指出呢，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而逐渐的衰退，就是还有一个学家呢，就也提出这个蔡格尼效应啊，这个呢就是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那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这个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完成的工作，是因为这种欲望欲完成的这个动机已经得到满足。
0: 嗯，
1: 那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动机呢便会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嗯，比如说有人这个时候问你说你第几题你写的什么，但是你一时可能还想不起来，不过呢哪道题没有写出来，你可能会记得会更清楚一些。
1: 哎，是的，
0: 所以说一旦整个任务完成了，那与之相关的信息呢就更容易被遗忘了，
1: 就压力突然间没了。
0: 哎，泄气了哈。
1: 嗯，
0: 即使呢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呢其实也在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1: 比如说
0: 如今的这个互联网时代啊，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收藏了一些啊这个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
1: 嗯，
0: 就是我们称为什么电子仓鼠。
1: 嗯，
0: 就为什么呢，就包括我看到那些好看的，就抖音当中
1: 储存，
0: 哎，就看到那个羽毛球的那个说教学视频啊，
1: 技巧啊
0: 啊什么的，但是特别长啊。你打开20多分钟、十几分钟
1: 啊，你不会看那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0: 没有，我先给他点赞，说以后再看。其实呢，以后其实以后好像我们都没看哈。
1: 嗯。
0: 然后包括一些好看的这个电影、电视剧，那、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先点赞，我以后慢慢看，当我的电子榨菜。
1: 比如说下雨天你适合看什么？等到下雨天的时候又不知道看啥了。
0: 哎，对，所以说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以备这个不时之需，或者说以后再看，但是往往呢就此尘封起来了。
1: 对。
0: 啊，在你的收藏夹里吃灰了。
1: 嗯。
0: 那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收藏过的文章或者说视频，其实呢也是蔡格尼效应的在作祟。
1: 对
0: 啊，当我们看到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或者说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者说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
1: 嗯，
0: 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就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
1: 我已经收藏了。
0: 哎，未完成事件呢随之就变成了收藏。
1: 嗯
0: 啊，于是呢啊，收藏两个字就帮你收了个尾，
1: 对，
0: 给我们的大脑已经造成了哎，我已经完成了的这个错觉，其实你还没看呢。
1: 是的，但是你收藏你会有安全感呀、啊。你说啊，假如说我记不到了，我就说不定哪天我需要它，我再翻出来还可以看。但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现在来看啊，不仅是记忆的一个点，还有就是因为就是信息太多了。
0: 嗯，
1: 然后你会让你的记忆产生一些错乱，或者说遗忘的可能性会更大了。
0: 嗯，
1: 就不像以前你可能就啊记着这一点，这一段话记着了，然后现在有不同的短视频，不同的事情需要你去记，这时候就容易忘记啊。
0: 是的。
1: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就是点赞啊已完成的这个错觉呢，就这个时候呢这个蔡格尼克效应呢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呢就开始执行遗忘的这个程序。那既然这些事情我都已经收藏结尾了，我还记着干嘛呢？就和刚刚我们说的一样啊，那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处理其他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然后我们可以、也可以哈、定期对我们的收藏夹断舍离，然后制定学习计划，真正的去付出行动。就刚刚我们比如说我们说打羽毛球， 你可以收藏一下什么技巧、

0: 他一直都没看过啊。那我们可以就是选择性的让自己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然后去看一下、学习一下、付出行动，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收藏夹不吃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干扰抑制，也是提供了一个视角啊。这一记忆理论呢认为，遗忘是由于在学习和回忆之间受到其他刺激的干扰所致。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这个干扰抑制呢，说是包括两个主要的概念，就是前摄抑制和后摄抑制这两个抑制啊。
1: 就看那么多知识点，好像
0: 对，
1: 好像是在考教师资格证啊，就是这个教资里边都有
0: 很细化了
1: 啊。对，
0: 这个前摄抑制啊，我们大概讲一下，就是你先前学习的信息对后来学习的信息产生的干扰。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先学习了这个中文，然后后学习了这个英文，那所以说你的大脑中呢，就是对这个中文的可能性啊，就是中文就是你的前瞻性干扰。那比如说你例如之前学过的汉语拼音会对我们的单词记的这个方式有干扰。那后摄呢就是相反了，是指后来学习的信息对先前学习的信息产生干扰。比如说你在学习了中文之后呢又学习了英语，那么先学的英语呢可能会反过来对你回忆之前学习的中文产生回溯性的干扰。
1: 对，你就比如说拼音和这个英语的这个字母
0: 对
1: 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是声母和韵母，然后比如说很多人
0: 就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小朋友容易产生这种混乱。
1: 对，就是比如说他去拼来这个词的时候啊，他是了哀来，对吧？他可能学完英文之后他会变成什么呢
0: LAI
1: 他会这样去拼。那这就不对了哈，就是可能是对的，但是写出来他就不太这个说出来就不太对，因为他是了啊，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声母，
0: 对，
1: 它和那个英文的这个字母不一样。
0: 那还有可以简单来说，比如说你待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了，就只能想起英文单词，也许会想不到中文啊。那说话时呢，也会夹杂着英语单词。那这个呢，就是后摄抑制的因素，就是后面影响了前面的，就是后摄因素，前面影响后面就是前摄因素。
1: 对，那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我们当在某一个时间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呢，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的更容易记住。
0: 哎，是的啊，
1: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
0: 我只记得这一句，你知道吗？
1: 然后后面也比较容易记啊。后面是这个什么这个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0: 你知道吗？我记得啥？现在就是网上现在突然出现很多的萌宠，还是背这个啊？就是他开始背“唧唧复唧唧，木兰看飞机”，然后就这种类型的又开始记忆了，就是后摄记忆对我的影响了。
1: 当然我们说这个干扰抑制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开头和结尾的这个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我今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走路上我还突然蹦出来这样的那个啥。出师表啊，什么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我不知道，我就是我一下楼，
0: 真的挺好的。
1: 我一下楼的时候，我就突然蹦出来，就脑子蹦出来这个出师表。
0: 你在回忆之前的高考了
1: 啊？但是就是可能就有一些东西就记不住了，就包括前两天我看到有个记者去采访，就外地的，说有一个50多岁的考生。50多岁的考生，就他说这个这记忆不行了。然后那个记者就说怎么回事，他说我这个语文里边考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木兰词里边的一些，比如说什么东市买什么什么，西市买什么，
0: 西市买什么
1: 他说这个，然后就俩人那个记者也回忆起来了，结果俩人都回忆错了。
0: 就记忆错乱了。
1: 记忆错乱了，因为这个可能是很多年前学习的了哈。那为什么开头和结尾更容易记住呢？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呢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呢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呢受到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共同影响，所以说呢最容易遗忘。那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说你想忘记的人或事啊，千万不能够在睡前想。
0: 但人特别奇怪，
1: 就是你一想的话，你就越想越忘不掉它。
0: 就是只要是你一躺下，就开始想那个你未完成的事情，然后比如说让你难受的人，然后你就开始想，所以千万不要这样，睡前就不要去想这些。
1: 但是人是一个很难控制住自己的动物哈，
0: 就很难控制啊。
1: 怎么不去想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白天累一点。 然后你晚上困的话会更快一点。
0: 你说到我们这一代就已经开始入睡困难了，我现在也是，我就白天比如说。

0: 你做一些有氧，然后入睡就会更加快一点。但我现在就是睡眠质量有点差了，就是夜里面千万不要有任何噪声来去影响我。
1: 我也是，就是我经常会被楼上的就是吵醒，就他大概是4点多钟起来上班啊，然后就，
0: 然后当当当当当
1: 对
0: 一
1: 对
0: 些噪
1: 对，
0: 音。
1: 就那种，就是我不太明白，就是他的那个，比如说瓶瓶罐罐什么的，为什么要放到地上？就你会听到那种
0: 那
1: 扑通
0: 嘣
1: 扑
0: 嘣
1: 通
0: 嘣
1: 扑通
0: 嘣
1: 扑通
0: 嘣，
1: 啊，就是那
0: 对
1: 种。
0: 对，
1: 然后上一个就上一次哈，就我睡得特别早，10点钟就睡了，然后就说哎特别开心，然后夜里4点多就猛一下睁眼了，我说怎么了？到
0: 我
1: 点了
0: 太
1: 吗？
0: 懂你这种心情
1: 就突
0: 了，
1: 然睁眼了，然后四周一片安静，我说应该今天不会是被吵醒的吧？然后刚说完4点10分，然后楼上就扑
0: 在
1: 通通
0: 蹦
1: 通扑
0: 蹦
1: 通通通
0: 蹦蹦
1: 通啊，就继续啊，等于说我还是被吵醒的，只不过我那一瞬间不知道。
0: 但是，假如说你今天熬夜了，然后你被吵醒，其实那一刻你就还好了，就是已经破罐子破摔了，你知道吗？就刚刚你像你说，你10点钟开始睡觉了，
1: 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完美睡眠被
0: 已经被别人打破了，这
1: 哎，
0: 更难受。被
1: 对。
0: 自己打破和被别人打破是两种心情，你知道。
1: 然后第二天然后我就上那个物业去投诉，然后物业就给他打了电话，就说啊，你这个声音要小一点，因为他每天这样，啊，就我
0: 就
1: 所以
0: 很
1: 说
0: 难受啊，
1: 就有点受不了，就是而且他这个他两个人分工特别明确啊，一个晚上9点多回来吵到11点多，然后拖，就是我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在那个屋里去拉桌子、拖凳子的那就那样的。
0: 有可能在有些人有睡前打扫卫生的习惯。
1: 哦，我不知道，然后就是他就喜欢，然后你就会听到那种啊声音特别响，好，就是这个拉到了11点多、12点多啊，甚至1点钟的时候，哈，
0: 还有噪声，
1: 就是这个是他家另外一口人哈，
0: 又开
1: 然
0: 始
1: 后
0: 了，
1: 他睡，然后他开始睡觉，
0: 接班了吗？
1: 然后对，然后那个人呢是7点多回来，然后一直睡到凌晨4点钟，然后他开始扑腾腾，然后起来。
0: 你连别人家的睡眠习惯都
1: 对，
0: 已经摸清楚
1: 因为已经
0: 了。
1: 住了好长时间了嘛，就是根据他的噪声，我已经这个清楚了。物业打了电话之后就说，看一下后续情况吧，不然的话就要报给社区了。后续情况的话，好像也没有任何好转。
0: 就是有些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就有没有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对别人的睡眠啊造成影响，
1: 对，
0: 所以
1: 他
0: 大
1: 觉
0: 家还
1: 得，
0: 要考虑到这一点。
1: 对，他觉得就是，哎，我这样就是我挺爽的啊，就我拉个凳子啊什么的，
0: 就怎
1: 但。
0: 么着了，我还不能动了，
1: 哎，对对对
0: 为什
1: 对，
0: 么
1: 但
0: 这
1: 其实
0: 样？
1: 你动可以，就是白天的话，就无论你把楼给动塌都没问题，但是你这个，
0: 就不要在午休或者是夜晚
1: 对，
0: 的时
1: 晚上
0: 候。
1: 的时候，毕竟9点半啊、10点多啊，或者是11点多、12点多，
0: 挺
1: 这
0: 晚
1: 都
0: 的了，
1: 已经很晚了哈。
0: 对，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记忆说这个是
0: 有关于高考之后
1: 高考
0: 嘛，
1: 之后的我们的记忆的这个遗忘的这样的一个曲线
0: 也很
1: 啊，
0: 正常。比如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放松一下嘛，
1: 哎，是
0: 对
1: 的。
0: 吧？
1: 如果说啊，学习知识呢，是为了更好的提升自己，那么在考试结束的那一瞬间呢，那这些知识呢，可能我们就会被我们遗忘了，因为
0: 对，
1: 他们的有利标签呢，已经被自动换成了无用甚至不利的这种标签。
0: 除非是那种你对有一些是常识记忆，比如说你的母语，
1: 对，
0: 对
1: 如果
0: 以前
1: 说。
0: 学的语文，对
1: 对，
0: 吧？
1: 如果说学习知识会是为了将来学以致用，培养严谨的理科逻辑思维能力和浪漫的文科素养修为，那么它将永远是对你来说是有利的，不会被轻易的遗忘。
0: 对，我们通过理解对这些过程和采取适当的策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这个知识呢成为我们长久的一些财富。那我们今天分享这些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理解到这一现象，并且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的利用这个我们所学的知识。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群里边有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哈。
2: 黄河大道与温尼路交叉处，红绿灯南边，汽车与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从南向北占据左车道。
1: 好，同时还有位朋友说了，在养生大道方圆会南门口小红绿灯的地方呢，由西向东行驶两车发生了追尾，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还有位朋友在7点53分的时候啊，刚刚发布了一条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2: 长王大道鲅鱼路交叉口发交通事故，两车追尾。
1: 好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